0: 推开窗，采一缕清新的阳光，照亮每一个新鲜的早上。背起行囊，嘴角上扬，快乐出发。相约好时光，
1: 相约好时光。
2: 文艺有意思，
3: 文艺有意思，给你一点小意思。你好，我是朱浩。固若金汤，常常比喻防守严密，无懈可击。然而当我们细细品味这个成语的时候，不禁会产生这样一个疑问，其中的汤字究竟是指河水、开水还是汤药呢？首先让我们从成语的字面意思入手。固若金汤，顾名思义，形容的是某种事物坚固无比，仿佛是用金属铸造的城墙，加上如汤般难以逾越的护城河，从而构成了无懈可击的防御体系。这里的金字显然是指代金属，象征着坚硬跟不可摧毁，而汤字呢，则成为了我们探讨的重点。为了理解汤字的含义，我们不妨先回顾一下同样包含汤字的成语赴汤蹈火。这里的汤指的啥呢？这个成语用以形容人是勇往直前，不畏艰险，即便面对滚烫的开水和熊熊的烈火也毫不退缩。在这里汤指的是开水，也就是沸腾的水，象征着极端的高温和危险。结合赴汤蹈火的意境，我们可以推断汤在成语当中往往跟热、滚烫等概念相关联。现在我们再回到固若金汤这个成语上，如果汤指的是开水，那么整个成语的意思就变得更加清晰了。它形容的是一种坚不可摧的防御状态，就像是用金属打造的城墙一样坚固，而护城河当中的水呢，则像是开水一样滚烫，令人望而却步。这样的描述既富有画面感，又充满了象征意义，生动展现了事物坚不可摧、难以侵犯的特性。事实上，通过查阅古籍和历史文献，我们可以发现汤在古代汉语中确实常常用来指代开水或者沸水。比方说《汉书·蒯通传》记载，必将应城固守，皆为金城汤池，不可攻也。这里的金城汤池就是金属造的城墙和滚烫的护城河，形容城池坚固到无法被攻破。又如《论语·记事》里记载，见善如不及，见不善如探汤，意思是说见到好的行为就积极追求，只怕赶不上；见到坏的行为就像手伸进开水里一样，赶紧避开。所以啊，固若金汤当中的汤指的是开水，也就是沸

水。这个成语通过生动的比喻，形象地描绘了一种坚固无比、难以侵犯的状态。来听这首《热爱105度的你》，你猜猜看，唱歌的人是谁呢？

这个版本出自2022江苏卫视春节联欢晚会，热爱105度的你，来自一位内蒙古大草原上走过来的蒙古族的汉子，他的唱腔太独特了，所以你知道他是谁了。

欢迎步入晨读时间。你好，我是朱浩。在中国有这样一句老话，再苦不能苦孩子。多少年来，多少父母都在践行着这个道理，多少人为此搭建了自己大半生的光阴。孩子小的时候，担心他吃不好，担心他长不高，家里贵的好的都留给孩子吃和用。读书的时候呢，从牙缝里挤钱给孩子报课外班，甚至有的家长辞了工作也要陪读，为的是给孩子挣一个好的未来。等到孩子成家立业之后，又想着给孩子买房子，带孩子做家务，试图减轻他们身上的压力。一句父母奋斗的最高点是儿女最基础的起点，不知让多少家长无悔付出搭上一生。我身边就有这样的例子，有个朋友呢是家里头唯一的儿子，之前读书的时候，家里人担心他往返走读太辛苦，专门在学校附近给他租了个房子，妈妈全程陪读，就是为了给儿子做饭。后来大学毕业之后，他在北京谈了个对象，女方家庭条件还不错，但是要走到结婚这一步，要求他至少要买套房子。北京的房子可不是靠两个年轻人就能解决的呀。他虽然工作还算稳定，每个月有部分结余，但是攒下的钱也凑不齐首付。家里条件很一般，父母没有稳定的工作，常年在外打工挣钱。一个在工厂里头呢是干苦力的，另一个呢就是给工地做饭，用赚来的钱养大了一双儿女。得知儿子要买房，老两口很着急，家里人手忙脚乱的拼拼凑凑，离首付还是差了60万。那个时候我们都觉得为了这套房子压榨父母的大半辈子实在不值，但是看着儿子那么执拗，

老两口还是拉下了脸，将家里头能借的亲戚都借遍了，又找了包工头看看能不能预支工资，还尝试了贷款看看能不能将这60万凑出来。最后不知道用了什么办法，还是咬了咬牙凑够了儿子的首付。后来听说他的父母60多岁的年纪，本该在家里头休养了，为了孩子还款压力没那么大，还是打包了行李跟着工地继续去外地干活。每次想起这个故事哈，总会觉得唏嘘，总会觉得有点难过。大部分中国父母操劳一生，耗尽心力，不是为了自己过得好点，而是为了给孩子更好的生活，为了让孩子站在自己的肩膀上看到更大的世界。大部分父母自己省吃俭用，都要省出一笔钱来，希望在孩子需要钱的时候能够提供全部的帮助，甚至他们直到年龄大了找不到合适的工作了，也总想着要不要去子女家里头做几顿饭，给他们看看孩子，好能够让自己的孩子在外头轻松一点。之前我看过一个网上的街头采访视频，记者问说，你认为帮儿女带孩子是天经地义的事儿吗？几乎接受采访的每位老人都给出了相同的答案，是的，这是一种义务，老有所用嘛，也觉得挺高兴的。好像为人父母，从孩子咕咕坠地的那一刻起，这一生所有的劳碌辛苦，就是能够让孩子别走自己的老路，他们奋力托举，也是为了孩子过上更好的生活。这是任素汐所主演的一部都市话题剧《故乡别来无恙》的重逢曲，岁岁。

0: 每个人心底都有一泓星梦，晴时清风吹起，长波十里；雨时黑云翻墨，白雨跳珠。如果可以把时光折成一只小船，乘一只长篙，悠悠荡进湖里，寻一寻梦的入口。心如繁花，梦里天涯。
1: FM 九十一点四 AM 幺零五三，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2: 你好，我是朱浩，要你跟我一起相约好时光。想沉浸式游玩甘南，江苏广播一路繁花纯玩甘南双卧八日游，绝对是你六七月奔赴甘南的理想之选。全程纯玩零购物，专属二加一豪华保姆车随行接送，升级两晚网评四钻酒店，住得舒心又安心，零必消请教。打卡网红天水麻辣烫，品鉴高原牦牛肉汤锅，正宗手抓羊肉，一口吃遍西北特色风味。麦积山、扎尕那仙境、朗木寺、黄河九曲第一湾，自然风光加人文古迹一次全打卡，八天畅游全包价4330元起，还特别赠送价值128元的麦积山以福传奇观演名额，藏式迎宾礼，草原篝火锅庄舞会，仪式感直接拉满。6月26号，我们一起出发，出号全程陪伴你左右。省心省力，高性价比，赶紧约上亲友，我们一起奔赴大美甘南。咨询报名热线：400-007-1011，400-007-1011。
3: 往事如风，痴心只是难懂。
4: 大家好，我是歌手邰正宵，我要为你送上999朵玫瑰和千纸鹤，祝愿你每天都可以和好人好梦相伴。锁定 FM 91.4江苏文艺台，在1001夜里，让音乐拨动你的心弦。每天早上8点，锁定 FM 91.4江苏文艺台，和朱浩一起相约好时光。

0: 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十一点四 AM 一零五三江苏文艺广播。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1: 八点半之后，谢谢有你继续跟我相约好时光。通过 FM 九十一点四江苏文艺广播的电波，还有大蓝鲸 APP 推荐页面上端搜索栏，搜一下我的名字，关注一下。

0: 我的主播号底下的相约好时光 Live 互动直播间里头，可以跟朱浩取得及时的互动交流。我在这里全心全意为你
1: 晨读时间。
0: 你好，我是朱浩，这会儿跟你一起相约好时光，步入晨读时间。

你见过晚上12点的医院吗？这里有疼痛到蜷缩在椅子上的男人，有坐立难安埋头啜泣的女人，有怀抱着女儿恨不能替她分担痛苦的父亲，有焦灼不安不停安抚孩子的母亲。抢救室的门无数次打开又关闭，不知通向的是死亡还是新生，不知又是几家欢喜几家愁。博主李玉拍到了最令人心酸的一幕，一名男子在医院的自助取款机前徘徊，而取款机显示这张卡已经取不出来钱了。看完这条视频，我想起朋友跟我说起他的一段经历。就在2016年的一个冬夜，他正熬夜写稿子，突然下腹传来一阵绞痛，他按例吃了几片胃药，可是疼痛没有缓解，他还发现自己的小便是红色的。他慌忙跑去医院，却发现急诊科都是等待就诊的人，忍着剧痛挂号排队，等了10几个人才到他。他说那是他人生当中最漫长的40分钟，他捂着肚子蜷缩在医院的椅子上，冷汗直流。疼痛促使他反思了自己的生活方式，那段时间他整个人的状态特别不好，感情也不顺，为了转移注意力，他把全部的精力放在工作上，每天忙着写作，饿了就吃垃圾食品，困了就用咖啡续命。半年后事业有了起色，他赚到了人生第一个100万，在写作圈也打开了知名度。他本以为这足以治愈一切失意，可是当疼痛袭来，他被打回了原形。在医院里，他只是一个待诊的病人，在疼痛面前，多少个100万也没用啊。那次病愈之后，他恍若新生，他不再为工作焦虑的睡不着觉，不再敷衍的对付一日三餐，坚持早睡早起，开始定期健身。英国女作家、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多丽丝·莱辛在她的《幸存者回忆录》当中写道，我们浪费自己的健康去赢得个人的财富，然后又浪费自己的财富去重建自己的健康，多么一针见血呀。我们日常最常犯的错误就是拿生命换取其他的身外之物，但是大病一场之后，可能太多的朋友就会明白，跟活下去相比，没有什么是放不下的，金钱可以，荣耀也可以。来听，这是一位小朋友朱立文所翻唱自任素汐的经典代表作，电影《寻汉记》的推广曲《王昭君》。

0: 北京时间9点整，
1: 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 91.4 AM 1053，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0: FM 九十一点四 ，AM 幺零五三，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1: 打开一扇窗，
2: 放进一朵云，
1: 抽点时间回忆这一切。
2: 天天相见，
1: 不如天天想念。
2: 再次重逢，就像被清风拂过。
1: 此刻，请你跟我来，走进这里，留在这里。

九点钟之后，谢谢有你继续锁定收听 FM91.4 AM1053 江苏文艺广播相约好时光。问候各位上午好，我是朱浩，未撇朱日天。

编号，邀请你在手机应用市场搜索下载登录大蓝鲸 APP， 推荐页面上端的搜索栏可以搜一下我的名字，关注一下我的主播号，底下我们直播时段的相约好时光 Live 互动直播间也会及时出现，记得赶紧进来，快乐报个到，点个赞，评论留个言。听节目的过程当中有什么样的新鲜事儿，有什么样的经典时光金曲让您听了特别有感触，可以及时的告诉我，我会在节目播出的过程当中帮您及时传递。大家也可以关注一下大蓝鲸上面跟朱浩相关的很多的音视频信息，只要搜朱浩的名字，底下也会出现我的晨读时间、文艺有意思还有好问等短音频专辑，可以免费订阅锁定收听哦。来听，这是谁为我们歌唱什么歌？

0: 有意思。
1: 文艺有意思，给你一点小意思。你好，我是朱浩。说到寻常这个词儿，在现代汉语当中呢，常常用来表示平常、普通或者经常、平时的意思。然而这个词儿的本意却跟现在的意思大相径庭咯。想弄清楚这个词儿的本意，我们不妨先来弄清楚寻跟常分别指什么吧。寻字在古汉语当中呢，是一个重要的长度单位，它的字形最早见于商代甲骨文，像一个人伸开两臂丈量的样子，这种现象直观地表达了寻字的本意，一种长度单位，也就是伸开两臂的大概长度。据《说文解字》等古籍记录，八尺为一寻。这种度量方法在古代十分普遍，因为人们常用双臂来测量距离和面积。在秦汉时期，一尺大约相当于是现在的 0.23 到 0.24 米啊，所以呢，古时候的八尺算一寻，相当于是现在的差不多1米84到1米92左右。而早年的七尺男儿相当于是1米6到1米7之间，七尺男儿比八尺还要少一尺呢。所以说，如果按照这样的丈量方式，古时候的七尺男儿还没到一寻那么高啊。我们再来说说长这个字儿，同样是一个跟古代度量单位相关的字儿。据《释名》等古籍记载，一寻的两倍称为长，

清华大学物理学教授葛维坤，他还有另外一个身份叫足球前锋。因为长期坚持运动，已经82岁的他身体还很硬朗，年轻人跑全场都感觉到有点吃力了，而他能够轻松

松完成。他说自己从来不会以老人的眼光看待事物，他觉得自己从未老过。但是心态再年轻，如果没有健康的身体，那一切都只不过是喊口号。如今的葛维坤之所以还能够一边带着博士生研究半导体前沿科技，一边撰写学术论文，继续在自己的专业领域里发光发热，都是因为有健康的身体在支撑。而这份健康靠的是几十年如一日的运动。根据2023年中国运动医学杂志发布的数据，每周进行150分钟中等强度有氧运动的老人，他们的心血管疾病的发病率远比不运动的老人低 30%。 如果把人的身体比作一棵植物，那么运动就像是浇水，一两天不给他浇水他也能活，但如果一两个星期甚至一两个月都不浇水，各种问题就会出现。当然并不是说坚持运动就能不生病，但是它确实能够让我们的身体保持在一个更好的状态。有着国民奶奶之称的演员吴彦姝，如今已经86岁，但是她的身体依然健康轻盈。被问到平常如何保养时，她说也没什么秘方，我就是每天照常锻炼我的身体，就是快走，还有就是平板支撑、小燕飞、踢踢腿，你就是要活动，活动起来你自己就很灵活，干什么都很灵活。人人都想过有尊严的晚年生活，但是有尊严的老年生活是建立在健康的身体之上的。一个人如果连行动都不方便，哪还有资格去谈其他呢，是吧？所以在还能动的时候，咱们还是得要动起来，量力而行就好。运动可能不会让我们长命百岁，但是会让我们拥有更加健康轻盈的身体，过上更有质量的晚年生活。

0: 好，我是朱浩，要你跟我一起喝藏式迎宾礼，草原篝火锅庄舞会，仪式感直接拉满。6月26号，我们一起出发，朱浩全程陪伴你左右，省心省力，高性价比，赶紧约上亲友，我们一起奔赴大美甘南。咨询报名热线：400-007-1011，400-007-1011。
1: 闹钟一响，赶紧起床，打开广播，吃得更香。
2: 蒸儿糕，糖芋苗，桂花九娘小元宵，乌饭团，小笼包，鸭血粉丝不能。

0: 阳天天升起，人就要活得自在逍遥。文艺早点到，相约好时光。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十一点四 AM 一零五三江苏文艺广播。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1: 光影流年，
2: 光影流年，
1: 抹不去艺术华彩，
2: 抹不去艺术华彩。
1: 那些声音，
2: 那些声音，
1: 那些身影，
2: 那些身影，
1: 无需刻意想起，
2: 无需刻意想起，
1: 因为从来就不曾忘记，
2: 因为从来就不曾忘记。
1: 岁月留痕，

老一辈的人呢喜欢你来我往的串门，大家伙聚在一块儿家长里短的聊天，通常一坐就是小半天。现如今呢，人们慢慢减少了串门的习惯，走亲访友已经是离我们相对很遥远的事儿了。大家越来越忙，工作跟生活的节奏飞快，朋友之间相聚的时间都很短，联系用手机，有事儿打电话，颇有点遗憾。但是有些人呢，是真的不喜欢串门，也讨厌别人来自己家里，他们无非是因为以下我们将会聊到的这几种情况。首先就是平日事务繁忙。小文老公的父母去世比较早，老公从小跟弟弟相依为命，兄弟两人感情特别好。结婚之前，小叔子就经常来找哥哥一起闲谈喝酒，结婚之后，小叔子也经常

带着一家三口来哥哥家串门。刚开始小文还理解，但是时间长了，小文呢就有点接受不了了。小文是一名编辑，平常也会在家里头写稿，最需要清静的环境和个人时间。但是小叔子一家三口的到来，让小文根本无法安心写作，也无暇写作。因为每一次他都得在小叔子一家来之前先进行一次大扫除，再将菜品备全，这一系列的准备工作得要花上个大半天的时间。这饭一吃酒一喝，话匣子敞开，一顿饭得吃上好几个小时，等送走了客人又是一堆活。这一套流程下来，人已经累得够呛，根本无法写作。而且串门这个事情一旦开了头，就很容易成为常态，长此以往，你会发现自己原本的生活节奏和工作节奏全部都被打乱了。生活中像小文这种情况的大有人在，因为真的很忙，偶然呢有人来家里头做客还能承受，频繁往来真的就是负担了。当然这样的朋友啊，也很少会选择去别人家里头串门，他们会考虑对方是不是也跟自己有相同类似的事情要做，自己去了会不会打扰对方的计划，给对方造成麻烦。朋友也好，亲戚也好，都不应仗着关系亲近就频繁叨扰，因为你真的不知道对方是不是已经焦头烂额。还有一种情况，就是经济上有苦衷的人就很不喜欢别人到自己家去串门，或者到别人家串门。一地鸡毛一书的主人公小林呢，是一个特别不喜欢家里来人的人，他最害怕的就是晚上回家之后看见老家人来串门，因为他们一来小林两口子就得招待，一次就得花上几十块钱，经常来人就有点招架不住了。如果单是招待一顿饭还好应付，但是一般吃过饭来人还要交代很多事儿让他办，搞物资，搞话费，买汽车，打官司，各种事儿层出不穷，而且样样都需要人情和金钱来打点，但是小林根本没有那个条件，所以只要家里一来人他就头大。想一想其实也不难理解，人在经济不宽裕的时候，不要让别人来家里做客，也不要轻易去别人家串门。与其强撑着要一个面子，让自己压力倍增，占用大量的时间跟精力，还很有可能事与愿违，招待不周，倒不如关起门来好好琢磨怎么把自己的日子过好，少给自己找麻烦。还有一些注重个人隐私的人就不太喜欢串门。有人在网上提问说，过年过节最害怕的是什么呢？其中有一个答案引起了大家的共鸣，去别人家拜访，或者别人来我家做客。朋友楠楠就特别不喜欢去别人家做客，更害怕父母把朋友同事带回家。先说去别人家做客啊，进入一个私人空间，面对着陌生的环境，简直比面试还让人局促不安。楠楠说，每次去别人家做客，只敢坐在沙发的角落，生怕自己哪里做得不好，失了分寸。更可怕的是，一些长辈还爱打探你的隐私，工资多少，恋爱结婚了没，这就让很多人都会招架不住啊。不回答显得不礼貌，回答呢又是真不想说。英国有句谚语，每个人的家都是他的城堡，风可进，雨可进，国王不可进。家是独属于我们自己的活动空间，越是对安全感要求高的人，越会注意对自己隐私的保护，同时呢也会有意识地尊重别人的隐私。就像那句话说的那样，不把握自己的边界意识，就不能有效地捍卫自己，来保护自己的安全感。有个朋友呢，是一个特别宅的人，平常下班或是放假，他很少跟同事出去，也从不往家里领朋友。
他就是特别喜欢安静独处的那种人。我曾经问过他，为什么你喜欢一个人待在家呢？朋友说，因为只有一个人在家的时候，世界才是我自己的，跟别人毫无关系。刚工作的那几年，为了维系人际关系，大家会请同事去家里头做客，朋友呢也邀请了两次，但是也就是这两次，让朋友觉得邀请同事来家里做客绝非明智之举，搭上自己的精力时间，把自己搞得疲惫不堪，还有可能吃力不讨好。所以后来朋友再也没有邀请过同事到家里去做客。作家雨果有一句名言，独处时最可检验一个人灵魂的深度。这句话深刻地揭示了为什么有些人享受孤独的时光，因为无论是去别人家串门还是接待访客，都会打破这份宁静，让他们感到不适和焦虑。而家是放松身心的地方，独处其中才能用百分百的精力去做自己喜欢的事情，去做最真实的自己。喜欢安静独处的人，他们选择跟他人保持一定的社交距离，更多的是出于对自己内心平静感受的保护。作家薛小禅有句话说得挺好，人到了一定年纪是往回收的，收到最后三两知己，一杯浅茶，把生活活成自己想要的样子。是啊，那些不喜欢串门也不喜欢去别人家做客的人，并不是因为他们不懂得人情世故，恰恰是他们看透了世事，更加清楚自己内心的需求。他们知道，如果是真心相待，相聚的场所便不重要，如果是虚情假意，经常串门也毫无意义。所以他们会选择用自己喜欢的方式去享受生活，去社交，并获得真正的交情。我亲爱的朋友，愿你我都能够拥有最简单的关系，最富足的

好了，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了，感谢您今天将近两个小时陪伴支持收听由朱浩为你精心制作主持的相约好时光。对今天节目满意吗？想要回听本期节目，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大蓝鲸客户端推荐页面上端的搜索栏搜一下相约好时光，或者直接搜朱浩的名字未撇朱日天浩，都可以找寻到以往跟朱浩相关的很多的信息。朋友们，祝你今天快乐，再见。

0: 有声剧场。
1: 北京时间11点整，
0: 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91.4 AM1053，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0: FM 91.4 AM 1053，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深入万象，巨映人间，无形舞台，大有乾坤。江苏文艺广播有声剧场，带你身临其境，品味人生百态。每日准点开播，邀您共赴听觉盛宴。各位好，您所听到的是江苏文艺广播 FM 91.4，江苏故事广播 FM 104.9的有声剧场，我是张杰。本期节目带您欣赏到的是广播剧《叩问殷墟》。中华文明探源工程是中国考古学核心任务的当代延续。殷墟作为中华文明探源的起点与基石，是中国考古学的摇篮和圣地，也是我国考古发掘次数最多、持续时间最长、发掘面积最大、出土文物最丰富的遗址。殷墟近百年的考古发掘历史，不仅造就了李济、董作宾、梁思永等大批世界知名的考古学家，现代中国考古事业的奠基者，还孕育了甘于奉献、勤于探究、严于治学的中国考古学精神，逐步形成了中国现代田野考古学的理论和方法。广播剧《叩问殷墟》就是一部以殷墟近百年考古为主线的考古题材四集连续剧。这部广播剧以两地甲骨文专家的视角，以一位电影编剧的口吻，在尊重史实的基础上，艺术化地重现了殷墟考古中的重要事件。接下来请欣赏广播剧《叩问殷墟》。
1: 1938年秋，昆明北郊龙头寺院的石鱼所。
2: 这万恶的日本人，从南京炸到长沙，从长沙炸到桂林，现如今又追着咱们炸到了昆明，这还让不让人活下去了？
3: 这本来就是你死我活的战争。
4: 哎呀，有你们说话的这些时间，咱们就多截取一片甲骨了，快干活吧。哎，听我石章如一句话，这些宝贵的幺二七坑藏品早一天全部剥离，就早一天更加安全了。
2: 安全啊？如今我们国破家亡，何来片瓦之安逸啊？

0: 别说这些甲骨了，就是我们这些大活人都快无立足之地了。
1: 石先生，您当时参加了 YH127 坑的发掘工作，是不是对这批甲骨有着不一样的感情啊？
2: 嗨，那些都是美好的回忆，我没有时间浪费在这个上面。眼下我已经把我的全部精力都投入到现在的工作中去了。
3: 大刀向鬼子们的头上砍去。
1: 你安静点吧。
2: 哎，让他唱吧。他昨天刚接到信儿，他的新哥哥在武汉保卫战中阵亡了。
0: 我想好了，我要脱下这件工作服去为我哥哥报仇，我要投笔从戎为国捐躯。
1: 你疯了吗？
0: 不是我疯了，而是你们这些可笑可怜的人只知道躲在盔甲之中，不敢冲到前线去为国人一战。国家都没了，你们研究这些破甲骨还有什么用啊？
2: 我不允许你这么说。不管战局如何，只要我们的研究还在继续，我们的国家就没有亡。不管我们已经牺牲了多少官兵，只要我们的研究还在继续，我们中国人就不会亡。
1: 我同意，不管日本鬼子如今多么猖獗，我们的研究只要继续，就会给国家带来希望，给人民带来战斗的勇气。
2: 你们知道全世界有多少人在关注着我们的工作吗？仅昨日一天，我们研究所就接到了世界各地的学者和文人的问询电报20余件，他们都在关注着我们的安危，都在关注着这些甲骨的安危。我们的工作只要正常进行，就会向全世界传递一个强有力的信号，那就是中国人依旧在战斗，中国绝不会亡，我们5000年的文化传承岂能葬送在倭寇手中呢？殷墟考古从公元1928年开始，时至今日已经延续10年了。这10年中，我们的发现震惊世界，我们的发现鼓舞国人，我们的发现必将永留人类的史册。
4: 不好了，不好了，有2架日寇的轰炸机躲过了我们的预警，直奔我们这儿来了。
2: 大家不要惊慌，镇静。快，我们手挽手把这里围起来，用我们的身体保护甲骨。

0: 第二集。
1: 这场戏呀，是我在听了 YH127 坑的故事之后有感而发创作的。神奇的 YH127 坑啊，关于他的研究工作持续了几十年，直到今天还在不断有新的成果面世。时间回到了1936年春季，殷墟西北冈王陵大墓发掘之后，十余所考古组继续回到环水南岸的小屯村工作。当时主持工作的是郭宝军、史章如、李景丹、齐延佩、王湘、高巨寻和孙文清协助。

0: 这是他们第13次在殷墟发掘。发掘团成员共11人，雇佣民工100多人。这次发掘从3月18日开工，就在预计停工的6月10日
1: 的工作时间了。我们必须把这
2: 王相，王相，你先听我说完。南京回电批准我们留下来继续工作了，时长不限，直到把这里完全清理出来。
3: 同仁们，李继主任也马上动身往这边赶了，我们为国家为民族立功了。
4: 好，立功了，
3: 立功了，立功了。
1: 王香，王香，
2: 不要叫他，让他好好睡一觉吧。
1: 李主任，王香她太累了，已经3天3夜没有合眼了。
5: 哎，王香啊，老朋友了。
1: 您这一路鞍马劳顿，要不也去睡上一会儿？
5: 哎，不打紧，不打紧。你给我打点水来，洗洗脸就好。
1: 哎，谢师兄。
5: 哎，好。哎，你快说说127坑的情况。
1: 127坑目前已经探到将近6米的深度，整个坑位呈北高南低的趋势，可见当时往这个坑中倾倒甲骨时也是顺着坡势往下倒的，因此甲骨层也呈现斜坡状。哦，对了，在靠近坑北壁的甲骨层中夹杂一具全身侧立的人骨骸，似乎是在侵入甲骨时同时扔进了这具尸体。
5: 哦，难道说这个人会是当初管理甲骨的人？
1: 目前已经剥离出来的带子甲骨就有3000多片，您看我们是就在原地完成全部的剥离工作呢，还是
5: 剥离出来的甲骨怎么样？快拿过来让我看看。
1: 哎，好嘞。箱子里面的全是127坑出土的甲骨。
5: 哎呀，这个箱子里的全是整板带字龟甲。
1: 是，类似的整板带字龟甲还有好多。
5: 哎呀，这个发现石破天惊啊，这么多的整板带字龟甲，
6: 大家伙扛到铁路边上去啊。哎，把那根大杠子拿过来。
7: 哎，好，哎，来来来，
6: 好，从箱子上面的绳索里面穿过去，左30右30，前30。
5: 咱们考古队还有周边的村子里多多挑选精壮的汉子。哎，还有啊，一定要找一根榆木的杠木，最好是使用过多年的老榆木。
1: 我去安排。
5: 王香贤弟，我来问你，你愿意用生命来换取这箱甲骨的安全吗？
1: 我愿意。
5: 诸位同仁，我来问你们，你们愿意用自己的生命来换取这箱甲骨的安全吗？
4: 我们愿意，我们愿意，我们愿意。
5: 国之幸事，民族之幸事也。
8: 走起来呀，
4: 哎呀，
8: 走起来呀，
4: 哎呀，
8: 走起来呀，
4: 哎呀，
8: 走起来呀。

0: 呢？
1: 据说呀，当时考古队想方设法买了一根粗壮的榆木杠子，把长宽各1.8米、重量高达数吨的巨型木箱吊绑在榆木杠上，就这么一路抬抬停停，费了2天的时间才总算把木箱运到安阳车站。劳累多日的人们还没有喘过气来，一场磅礴大雨倾盆而下，一连数日不停，阴雨霏霏，无休无止，安阳站的火车因此而停运了。
0: 那后来呢？

0: 大禹把考古队员们阻隔在安阳车站，大家就冒雨轮流看护甲骨像。这项珍贵无比的甲骨出土于中国危难之时，它的命运注定要和祖国的命运一样，经历无数的风雨飘摇。
1: 是啊，当年在民族危亡之时，考古人依旧竭尽全力地守护着中华文明，真是可敬可佩呀。
0: 嗯，大禹一直下到十天以后才放晴。铁路恢复运行，甲骨箱也被装车运往南京。不料火车走到中途又出现故障，再次停运等待修理。此时考古队的专家们经过诸多的磨难挫折后，也学会了默默无声，耐心等待。
2: 唉，还真是好事多磨。那个年代我们国家太落后了。
3: 火车在中途修理两天又继续运行，就这样磨磨蹭蹭，一直到7月12日，这箱甲骨才运抵南京石鱼所驻地。 YH127 坑共获甲骨17096片，其中自甲17088片，自骨8片。值得庆贺的是，其中完整龟甲达320片，所记内容完备，成为甲骨学史上一件具有永久意义的大事。
1: 我记得我上大学的时候研读过所有关于甲骨文的书籍，其中就有董作宾先生的《殷墟文字甲编》《殷墟文字乙编》。
3: 没错，这两本书啊，都是董作宾先生根据 YH127 坑的考古成果汇聚成书的。
2: 接下来呢？
0: 1937年，七七卢沟桥事变以后，抗日战争全面爆发，正处于殷墟发掘高潮的石鱼所被迫停止工作。石鱼所的前辈们为保护文物，一路艰辛护送着文物，经长沙、衡阳、桂林、柳州、南宁、龙州至昆明，最后到了四川，才算是稳定下来。
2: 啊、哦，这个就是著名的文物南迁历史吧？
0: 嗯，
2: 大家都知道文物南迁中的故宫文物南迁，甲骨文南迁的历史真的是那个成语叫什么来着？
1: 哦，鲜为人知
2: 啊！对对对对，就是鲜为人知、啊。那后来呢？这些珍贵的甲骨文物命运如何？
0: 1949年，当时的中央研究。

0: 接下来您将收听的是曲苑茶楼。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1.4 AM1053 江苏文艺广播，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2: 这座茶楼有点怪，从来不把茶水卖，相声小品是茶点，说学逗唱做招牌，老少朋友别见外，寻找开心尽管来，只要准时来收听，天天逗您乐开怀。
3: 曲苑茶楼，听了你就晓得嘞。
4: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在这个时段收听曲苑茶楼，我是主持人大嘴巴王鹏，在接下来的节目当中，由我来陪伴大家度过幸福、快乐、开心的时光。曲苑茶楼一开张，笑口常开，喜洋洋，节目开始了，您上耳听吧。
1: 饭后百步走，活到99，每天一杯茶，提神又醒脑，轻松快乐茶。
5: 王大嘴，他从不承认他不知道的东西，即使他不知道，他也不会让大家知道他不知道。下面是王大嘴的说话时段。
4: 周末在家，小李和朋友老张下象棋，棋局一摆开，小李的棋势不错，他用车呢所向披靡，四处杀敌。不一会儿，老张的几个小卒子全给小李用车给拿掉了。两个人正在棋盘上面楚河汉界的酣战，小李那4岁的女儿在旁边不解地问：
6: 爸爸爸爸，你这个棋子怎么这么厉害呀？
4: 他那女儿太小，不认识车这个字，车就是车，可是呢繁体字写成车，那么小李呢就把车写成简化字给女儿看。他这4岁的女儿一看啊，茅塞顿开，开心地说：
6: 哦，原来就是车啊，怪不得一下子跑这么远，那么多小兵啊都被爸爸你开车给撞死了。
7: 盘古开天地，地久天长，长话短说，说古论今，今古奇观，人间天上，上下千年事，请听板凳故事会，大嘴巴王鹏为您开讲。
4: 听我来说一说历史，它究竟是个什么玩意儿？
1: 历史也疯狂，王大嘴开讲。
4: 这期我们说明穆宗不开口，明世宗去世，明穆宗继位。明穆宗继位的时候30岁。明穆宗呢是一位宽厚的君主，最奇怪的地方他不开口说话，每次上朝一言不发，这么一憋整整3年。3年之后，明穆宗偶尔开尊口说一句：“朕知道了。”知道了以后怎么样呢？明穆宗依然嘴巴闭得紧紧的，不说就是不说。当然，明穆宗不是哑巴，他只是不喜欢正事。回到后宫，见到美人太监，他也一样的有说有笑，喜爱游山玩水，喜爱荡秋千，一切有趣好玩的呢，明穆宗呢都喜欢试一试。他最怕上朝，最讨厌批阅公文。在明穆宗看来，反正徐阶、高拱、张居正都挺能干，李淳芳、陈新琴、郭璞也颇为忠诚，实在用不着他多操心。然而内阁之中并不平静，凡是有人的地方似乎免不掉是非和斗争。高拱有才干，爱国家，但是心胸狭隘，有仇必报。对于徐阶立遗诏的时候单独找张居正没找他商量，高拱时时刻刻不能忘怀。徐阶一向最会做人，这一点的确他疏忽了。情势急迫之时，总是

0: 很难面面俱到。不过高拱呢，不原谅徐阶，主要还是因为胡应嘉事件。胡应嘉是吏部给事中，给事中是言官，责任是对皇帝的失职提出意见。不过呢，自宋朝以后，言官多半只对文武百官提出纠举。明朝给事中的官位虽低，权力却很大，甚至可以不必根据事实，只要风闻怎么样怎么样，就可以弹劾官员。即使后来查无其事，也不用受到责罚，因此往往可以到处找麻烦，为反对而反对。侯应嘉自号敢言，是一位喜欢出风头的言官。他一上任，接连提出弹劾，让黄仰蒙、李登云、李庆摘了官位。其中李登云是高拱的姻亲，侯应嘉知道高拱的脾气，打着机会一定要报仇，所以他先下手为强，弹劾高拱在嘉靖皇帝病危时常常偷偷溜回家中。高拱知道了，吓得要命，幸而当时明世宗已经陷入昏迷了，没法管这件事，但是高拱怀恨在心，认为这一定是徐阶之事，因为胡应嘉是徐阶的同乡。那么这件事冤枉了徐阶，徐阶一向最能容忍，连严嵩的恶行他都能忍得下，这样区区的小事他根本不会放在心上。当时的确有小太监报告说高阁老从值班的西院直炉搬出去了，徐阶就微笑，而且为高拱解围，哎，高阁老一向很顾家的。高拱打定主意，非报仇不可，机会就来了。侯应嘉有弹劾吏部尚书杨伯，理由是杨伯偏袒同乡山西人。由于胡应嘉在事先没有提出，而在作业完成之后临时又要弹劾，郭璞首先发难，胡应嘉充耳反耳，应当革职。高拱马上加入，对，革职为命。徐阶也答应了，而且长出了一口气。胡应嘉这件事情告一段落。哪知道高拱不满意，要求停仗。那么停仗前面我们说了，在朝廷上仗打大臣的屁股，打得皮开肉烂。徐阶一向是心地宽大的人，摇摇头表示不赞同。高拱不罢休，非打胡应嘉的屁股不可。这么一来，言官群情激昂，一起对高拱开炮。高拱只好在隆庆元年，也就是公元1567年5月暂时去职。高拱回到了家乡，依然是找机会利用宦官向徐阶放冷箭。恰好穆宗正为徐阶的劝谏而心烦。穆宗虽然在朝廷上不开口，像个呆瓜，私底下却爱疯爱玩。太监李芳引导穆宗夜游，小宦官又在午门外殴打御史。徐阶忍不住上言劝谏，忠言逆耳，明穆宗听不进去。另外一个方面，
1: 众多的多民族国家，所以聚众很多。
2: 那么有多少聚众呢？
1: 我知道的，我跟你说一说，有京剧，
2: 京剧是我们的国粹瑰宝。
1: 豫剧，
2: 河南戏。
1: 黄梅剧，
2: 安徽戏。
1: 粤剧，
2: 绍兴戏。
1: 评剧，
2: 河北戏。
1: 楚剧，
2: 湖北戏。
1: 赣剧，
2: 江西戏。
1: 汉剧，
2: 武汉戏。
1: 川剧，
2: 四川戏。
1: 湘剧，
2: 湖南戏。
1: 吕剧，
2: 山东戏。
1: 铁剧，钢剧，
2: 钢剧。
1: 电剧，
2: 那是家具厂的戏。
1: 哎，拉大剧，
2: 还扯大剧呢。
1: 姥姥门口唱大戏，
2: 接闺女还请女婿，
1: 小外甥
2: 我也去。
1: 你去干什么？
2: 我去看戏。我看什么？
1: 你看各地有各地方的地方戏
2: 啊，那不错。
1: 你看这个地方戏有地方戏的色彩和它的民族特点，
2: 那不错。
1: 那别的不说，拿我们河南省来说吧，河南省的地方戏不少啊，
2: 多。
1: 光我知道的，你看有多少？
2: 有多少？
1: 河南的代表戏就是豫剧，
2: 豫剧风行全国，
1: 也叫梆子。
2: 咱们天津也有豫剧团，陈素贞老师在这儿。
1: 对了，有两家弦儿，
2: 两家弦儿，
1: 还有什么大平调、乐调、大油梆、大弦儿戏、洛阳曲子，那太多了。
2: 多了。
1: 因为这位几位名演员哈，表演艺术家，常香玉呀、什么马金凤啊、崔兰田、陈素贞儿，这几位演员各有各的特长。
2: 流派不同。
1: 流派不同。像常香玉同志唱的那属于豫西调。
2: 豫西调。
1: 马金凤唱的属于豫东调。陈素贞儿的标准的祥符调，
2: 开封。
3: 他是没遇见我。
4: 遇见你怎么样？
3: 遇见我，专门能给他找出毛病来。
4: 是吗？
3: 我就爱抬杠。
4: 哦，喜欢抬杠。
3: 有个外号，
4: 您叫
3: 杠头。

0: 哎，杠头，
1: 专门抬杠，
0: 喜欢抬杠，
1: 鸡蛋里我都给他挑出骨头来。
0: 那好，我给你学一学这位秦腔丑角演员唱的唱词儿啊，你给我抬抬杠怎么样？
1: 来来，
0: 听好了啊。嗯，出门来自觉地，脊背朝后。
1: 唱，
0: 完了，
1: 完了啊！你这词儿可不讲理啊！
0: 怎么不讲理？
1: 哎，没你这么唱的。
0: 你抬啊！
1: 你让大伙儿听听。
0: 大伙儿听听。
1: 唱什么词儿来着？
0: 听清楚了。
1: 你唱什么词儿来着？
0: 哎，说你出门的时候啊，感觉这个脊背在后边。
1: 那不可能啊！不可能。
0: 怎么不可能？
1: 出门怎么脊背搁在后？
0: 你抬呀、啊！哎，
1: 这多新鲜呐！啊。出门谁不把脊背搁后边？有搁前边的吗？
0: 他还有一定的道理呢。
1: 什么道理、啊？
0: 为的是把肚子放在前头。
1: 哦，是啊。
0: 底下还有词儿呢。
1: 什么词儿？
0: 走一步，退一步，我全当我走。嗯，高桌子的板凳都是木头。
1: 净废话。
0: 你大舅。你二舅都是你舅，
1: 哎，这是大实话。
0: 一头驴两头牛可都是牲口。
1: 嗨，你怎么拿我舅舅跟驴拴在一块儿了？
0: 开个玩笑啊。哎，您听我这秦腔唱的怎么样？
1: 唱的还真不错。哎，
0: 这就是一种地方戏。哎哎，还有一种地方戏也特别好听啊。
1: 什么地方戏？
0: 到了安徽有著名的地方戏、
1: 啊、这我可知道。
0: 知道吗？
1: 安徽地方戏非常著名，普及全国的。
0: 是吗？
1: 黄梅戏。
0: 黄梅戏呀、啊啊、好听吧？
1: 好听。
0: 上过电影的
1: 那是
0: 女驸马。哎，天仙配。
1: 天仙配。
0: 天仙配
1: 特好听。
0: 好听吧？
1: 怎么样各位、啊、咱让他来几句唱唱学学
0: 啊。您的意思让我给大伙唱唱天仙配？哎，我一个人不行。您给帮个忙。
1: 这意思、
0: 咱们两个人给大伙唱唱这天仙配怎么样？
1: 咱们俩啊，
0: 合作一下。
1: 咱们俩，我来谁呀、
0: 啊、不，咱您来谁啊？就根据您这条件啊，您这长相啊，您来那七仙女吧。
1: 我
0: 啊，你看长得多漂亮，
1: 就我这模样、啊、对得起那七仙女吗？
0: 怎么
1: 我来七仙女？嗯，不像啊。
0: 不是，要说您全像七仙女那是假的。哎，您有些地方还真像七仙女。哦，
1: 还真有像七仙女的地方。
0: 哎，尤其是您这下巴颏，嗯，最像七仙女的
1: 下巴颏，
0: 脚后跟。哎，
1: 我招你惹你了像话吗？
0: 来不了。
1: 我来不了七仙女。
0: 来不了七仙女。
1: 你来七仙女。
0: 我唱七仙女。嗯，行，那你来那游泳吧。哎，我七仙女。
1: 我还游鱼呢。还啊，什么游泳啊？
0: 那里头不是有一个游泳吗？
1: 董泳。
0: 董泳。
1: 哎
0: 啊，对，董泳就是游泳，游泳就是董泳。
1: 这怎么意思啊？
0: 董完了以后才泳的嘛。
1: 有这么解释的吗？
0: 董泳啊。您就来那董永，
1: 你来七仙女，
0: 我来七仙女，
1: 咱们唱哪一段呢？
0: 咱们来唱唱夫妻双双把家还怎么样？
1: 满宫还家。
0: 哎，
1: 好，
0: 好听吧？
1: 咱来来，
0: 您来个过门怎么样？
1: 我先给您来过门。
0: 哎，拉拉弦。
1: 咚个里个隆，里个隆个里个隆，咚个隆咚。
0: 树上的鸟儿成双对，
1: 露水青山带笑颜。
0: 顺手折下花一朵，
1: 我与娘子待发。

0: 你挑水来，你挑远，你炒菜来，你做饭，你包饺子，你擀面，你烙饼来，摊鸡蛋，你洗筷子，你刷碗，你给孩子来喂奶。你给孩子去洗尿片，哎，
1: 全让我干了。
2: 听众朋友，您收听我们的广播，是不是现在还在用收音机收听呢？其实您可以呢，到各大应用市场搜索“大蓝鲸”，就可以下载我们的“大蓝鲸 ”APP 了。听众用户呢，可以通过大蓝鲸客户端收听电台直播。

回听往期节目，更多精彩的音视频节目，各类活动的官方入口，以及江苏电台每一位主持人的主播号独立专区，都在大蓝鲸上面能看到。大小的大，蓝色的蓝，鲸鱼的鲸，欢迎登录大蓝鲸收听收看，参与互动。登录大蓝鲸听广播，你一定会更加的快乐。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要告一段落了，感谢您的收听。场外的微信公众号，请您关注江苏文艺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江苏文艺广播”。您也可以登录大蓝鲸，关注主持人大嘴巴王鹏在大蓝鲸当中的音频专辑《板凳故事会》和王大嘴，可以在节目以外的时间呢和我保持联络。好了，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再相会了，朋友们，再见。

0: 大家好，我是作家申富余。无论是在祖国还是在异国他乡，我关注的总是中国人的生活和他们的命运。 FM91.4 听见唯一的力量，
1: FM91.4 AM1053 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2: 这是蝴蝶振翅的响动，也是盲人指尖触摸世界的频率。
3: 这是春风拂过花海的声音，也是盲人认知生活的方式。
2: 在暖阳里，在星光下，每一份坚韧都值得被看见。他们用耳朵阅读云彩，用微笑对话生活，这是生命独特的交响。
4: 今天让我们按下暂停键，用三秒的等待换来他们一生的坦途。关注身边每一位盲人，让每个暖心的帮助都掷地有声。
1: 您即将收听的是小星星
5: 北京时间12:00，
4: 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91.4 AM1053 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FM 91.4 AM 1053，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0: 春夏秋冬真美丽，你拍二，我拍二，草芽尖尖找伙伴，你拍三，我拍三，百花齐放铺满山，你拍四。
1: 五月的下旬了啊，这个最近的这个雨真的是太大了，很多朋友就说啊，说咱们南京入梅了吗？雨都下成这样了，该入了吧？
2: 而且好多的身边的朋友啊，可能已经这个在没有看天气预报的情况下，已经是一份标准的
1: 自己期待一下一个比较好的日期，对不对？
2: 很多人好奇梅雨到底是什么，就是怎么去界定它呢？是不是就是长时间的雨水呢？其实梅雨呢是东亚夏季风啊向北阶段性推进的一个独特的产物，是东亚地区独有的天气气候现象。梅雨季呢也是我国季风性降水最为显著的一个季节性特征啊。那么梅雨季节的气候特点呢，就是集中的大量的雨水天气，然后日照的时数呢非常的少，江淮流域呢常年平均的梅雨量会达到300多毫米，可以占全年的降水量的30%-40%啊。但是今年好像前面几个月的时间降雨量真的不少，
1: 对，
2: 这跟往年相比啊，反正这个体感是这个感觉的。
1: 是的啊，咱们来关注一下最近的天气吧啊，其实最近这个雨下的还可以挺大的啊。那目前来看到啊，这个今天南京白天呢阴有阵雨或雷雨并间止啊，夜里呢转为阴到多云。那5月27号啊到29号呢以多云的天气为主。那江苏气象此前预计啊，今年入出梅均照常年可能偏晚。梅雨期的

0: 长度和梅雨的雨量呢可能会接近常年。那所以说结合目前的这些信息来看到，那从明天开始啊，南京又将迎来一波多云到晴的天气了。
1: 就是现在呢，其实就是大家别着急，梅雨的虽然只是几分的感觉，但是没有达到典型的梅雨标准。而且呢，最近几天呢，这个风雨天气呢是受到一些气旋的影响，而且已经见止了。昨天晚上应该有很多的朋友在这个晚上睡的就不是特别的踏实，因为有很多的雷闪电啊，这个雷出现啊，一晚上的时候轰隆隆的，而且外面的雨呢还是不小的。但是今天开始呢，雨水可能就慢慢见止了，没准到了这个周末的时间还会迎来一轮阳光出现啊，大家可以稍作期待。最近一段时间大家就是衣服是不是纷纷晾不干了，而且有那种反复阴干，会有一股那种臭臭的味道。对，昨天也在节目当中跟大家讲了，其实这种这个臭臭的味道就是因为有一些细菌啊，或者是这个皮脂的残留。很多人说啊，这种我天天洗，或者是隔一天，就是我每天的衣服这个湿了都换下来洗，为什么还会有这种残留呢？其实有很多的衣服，比如说我们常年去穿，它上面就会形成一层这种生物膜在上面。有的时候呢你勤洗，但是可能我觉得来一次烘干的效果会更加的显著一点，可能会更好啊。
0: 是的啊，这就是今天啊，在节目的一开始啊，跟你关注到的天气情况。
1: 没错，
0: 稍事休息一下，一会儿进入到今天新朋友的时间，一起来关注到啊，刚中实验小学小朋友的作品。

0: 在未来的人生旅程中，希望每个孩子都能不忘初心，与爱同行。让我们一起关注小星星，伴你一同成长。
1: 小身影有大能量，小榜样有真光芒，新朋友优秀选手来啦，听他说成长故事，看他展超酷本领，小星星和小榜样一起解锁成长新可能。
2: 大家好，我是如皋市港城实验小学43班的张书元，今天我给大家带来的作品是如果信仰有颜色。如果信仰有颜色，那一定是中国红，长在红旗下，生在春风里，目光所至皆华夏，五星闪耀皆信仰，愿以吾辈之青春捍卫盛世之中华，何其幸运生于华夏，见证百年，愿山河无恙，祖国繁荣昌盛，此生不悔入华夏，来世还做中国人。
3: 大家好，我是来自如皋市港城实验学校44班的赵允诺。
4: 大家好，我是来自如皋市港城实验小学44班的妙舒雅。
5: 今天我们朗诵的题目是在天晴了的时候，
4: 在天晴了的时候，该到小径中去走走，给雨润过的泥路一定是凉爽又温柔，炫耀着新绿的小草，一下子洗净了尘垢，不再胆怯的小白菊，慢慢地抬起它们的头，
3: 试试寒，试试暖，然后一瓣瓣的绽透，抖去水珠的凤蝶儿，在木叶间自在闲游，把它那饰彩的智慧书页铺着阳光，一开一收。
4: 到小径中去走走吧，在天晴了的时候，赤着脚，斜着手，踏着新泥，涉过溪流，
3: 新阳推开了阴霾了，溪水在温风中晕皱，看山间移动的暗绿，云的脚迹，它也在闲游。

0: 最新鲜的，最有效的，带你走遍南京城，了解身边的大事小情，争做小小观察员。
1: 进入到今天小星星小小观察员啊，咱们一起来关注到小梅花的绽放啊。少儿戏剧小梅花展演呢，苏州市圆满落幕，多名中国戏剧梅花奖获得者到场。为了贯彻落实中共中央宣传部等五部门联合印发的戏曲振兴三年行动计划，进一步增强文化自信，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由苏州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主办，苏州市戏剧家协会、太仓市文体广电和旅游局、太仓市文化艺术界联合会承办的梅香苏韵薪火相传苏州市少儿戏曲小梅花展演，于5月23号到24号在太仓市文化馆小剧场精彩开演。
2: 本次的展演呢，汇集了苏州市少儿戏曲的优秀新苗们，参演的少年呢，都是近两届中国少儿戏曲小梅花获得者，或者是2026年江苏省小梅花初选入围的选手。为期两天的展演，在舞台上，这些年龄最大的呢17岁，最小的只有4岁的小梅花们，凭借清亮的嗓音和扎实的功底，倾情演绎了很多的作品，比如说经典的牡丹亭、西厢记，还有扈家庄等经典名段。从游园的婉转细腻到挡马的英姿飒爽，少年演员们用灵动的身段和真挚的情感，展现出了古老戏曲在新时代少年身上的蓬勃生机与鲜活风采。
1: 本次展演活动特别邀请了中国戏剧梅花奖获得者、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昆曲代表性传承人、著名昆曲表演艺术家汪世瑜和林继凡两位老师亲临现场，开展专业点评与艺术导赏。两位艺术家呢，从唱腔韵律、形体身段、人物内心到舞台神韵，对每一位小演员啊，都进行了细心的点拨和授意。在导赏环节，林继凡老师结合《西厢记》等剧目的表演，深入浅出地讲解了昆曲表演中情与技的融合之道。汪世瑜老师在点评《牡丹亭》片段的时候啊，强调了以情代声的重点。

0: 妙性，鼓励孩子们在传承中融入对角色的理解。名家的每一句指导都是对少年学子的认可和肯定，他们的答疑解惑精进技艺也让现场观众沉浸式感受到了传统戏曲特有的雅致韵味与艺术魅力。
1: 那么展演的压轴环节啊，更是精彩绝伦。昆曲表演艺术家、中国戏剧梅花奖获得者、一级演员于九林深情演绎了昆曲《玉簪记》还有呢，戏剧表演艺术家、一级演员杨明华也带来了戏剧的经典唱段《我是一颗革命的种子》。两位艺术家呢，精湛的演技和他们身后的舞台表现力都是深深令人折服。他们的示范演唱呢，也不仅展现了戏曲经典的独特魅力，更是向在场的戏曲少年们分享了深耕舞台多年的经验和他们的感悟。
0: 那这次展演现场呈现出老青少三代戏曲人薪火相传的生动画卷，老一辈艺术家倾囊相授悉心指点，中青年骨干演员示范引领承上启下，而新时代的小梅花们则朝气蓬勃接力传承。未来苏州市文联将以小梅花展演等活动为抓手，持续推动戏曲艺术的传承与发展，让梨园薪火代代相传。
1: 没错啊，这个在这个周末呢，我们江苏省的这个戏曲的这个江苏的
0: 少儿戏曲小梅花展演，
1: 对啊，展演的授花典礼呢也将在这个周末进行了。届时呢，大家可以关注到梨园漫步的这个抖音号啊，还有微信视频号，包括我们江苏文艺广播的视频号，就可以一起来关注了。那这些最后呢，这个经典的选拔出的优秀的小选手们也都会再次来到舞台上，同时呢还会有啊，这个梅花奖获得者啊，这个各个剧种的老师和我们的小梅花们在一块儿共同完成在舞台上的演绎，我觉得还是可以值得期待一下的啊！各位同学们啊，各位家长朋友们可以一起来关注一下，届时呢，我们一起来观看直播啊，为小选手们一起来点赞吧。
0: 是的，我们稍事休息一下，一会儿半点过后继续进入到节目当中，走进今天的知道不知道。

0: 最珍贵的生活就是朝有时，暮有时，晴有风，阴有雨，没有纷繁万象，
1: 没有纷繁万象，
0: 唯有时令往复，简单，
1: 简单，
0: 却欢心，
1: 却欢心。
0: 且看落花随流水，且与千杯尽明朝。
2: FM 九十一点四 ，AM 幺零五三，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3: 这是蝴蝶振翅的响动，也是盲人指尖触摸世界的频率。
4: 这是春风拂过花海的声音，也是盲人认知生活的方式。
3: 在暖阳里，在星光下，每一份坚韧都值得被看见。他们用耳朵阅读云彩，用微笑对话生活，这是生命独特的交响。
5: 今天让我们按下暂停键，用三秒的等待换来他们一生的坦途。关注身边每一位盲人，让每个暖心的帮助都掷地有声。

0: 事关国防安全，保守国家秘密，体现了军人的使命担当。
1: 我是一名普通公民，保守国家秘密是每个公民的法定义务。
2: 一切国家机关、武装力量、政党、社会团体、企业事业单位和公民都有保守国家秘密的义务。
3: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1.4 AM1053 江苏文艺广播，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0: 你拍一，我拍一，春夏秋冬真美丽。你拍二，我拍二，草芽尖尖找伙伴儿。你拍三，我拍三，百花齐放铺满山。你拍四，我拍四，谷穗弯弯秋长思。你拍五，我拍五，顽皮雪人在跳舞。你拍六，我拍六，六六
1: 六更晨曦心上流。
0: 咦，是小星星啊，
2: 小星星我们都爱听。
3: 半年之后继续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小星星节目，每天中午的12点到1点钟，一个小时的时间继续陪伴各位大朋友小朋友，我们一起来成长啦。各位好，我是小月姐姐。
4: 各位好，我是张杰哥哥。半点回来之后啊，咱们进入到今天的知道不知道啊，一起了解一下今天的这些知识啊。今天说到的这些知识很有趣。首先咱们先从脚下的陆地来说起。那很多时候啊，咱们根深蒂固的对地理的认知其实是不准确的。
3: 对啊，甚至可能有一些常识性的认识，你会觉得啊，就应该是这个样子，但可能会为你颠覆一下啊。首先呢，咱们就说说我们脚下的这个土地啊。那么还有呢，就是我们先从沙漠开始说起。你知道吗？世界上有会走路的沙漠。对，打引号的啊，就是它是边走边带来的沙漠，
4: 这就是移动嘛，对不对？
3: 对，移动的沙漠。
4: 其实大多数沙漠的沙丘的这个都会移动，但是它们移动的速度啊，不能用缓慢，可以说极其缓慢啊，几乎你肉眼是看不出来的，
3: 可能要几十年，甚至是这个多少年，你才能够看出来它的移动吧？
4: 对，就是它每年可以移动个几米到十米啊，但是在风力的持续作用下，其实一整片沙漠都是在缓慢的平移。它经常会把周围的这个草啊、道路啊给吞噬
3: 啊，就慢慢的去吞噬掉草地。
4: 所以说这个防风固沙的作用其实是非常
3: 之大的，非常重要的。对，所以你看，就是它，如果你不去保护它的话，这个沙漠可能就会慢慢的向这个绿地去倾斜，然后慢慢吞噬掉那些边缘的草地啊、道路啊等等的。所以要这个刚才提到的防风固沙嘛，就是真的是起到了非常大的作用啊。那么再来看看啊，世界上呢其实存在着，你知道大家想到沙漠是什么颜色的？
4: 黄的呀。
3: 对啊，基本上都是黄色的，对不对？但是沙漠还有白色的，大家知道吗？白色沙漠啊，我们常见的沙漠呢一般都是比如说黄色的，或者说是有戈壁色，对不对？而在这个美国的新墨西哥州的白沙漠啊，确实是存在的，整片土地的铺满纯白色的石膏沙啊，洁白如雪，常年不会变黄。这里呢没有黄沙漫天的那种荒凉的感觉，就像是一片莫名的这个冰雪世界一样的感觉，是全球独一无二的纯白沙漠的地貌。
4: 想象一下，你穿着这个短袖短裤和拖鞋站在白沙漠，有点像站在这种冰天雪地的这种感觉还有点时空错乱。
3: 我觉得要是有这个什么无人机啊可以上去拍摄的话，然后你穿着鲜艳的颜色躺在一片白沙漠当中，一定非常非常的好看。
4: 是的，
3: 很出片的一个地方啊。那么接下来再来关注啊这个峡谷。
4: 峡谷，说到峡谷，大家会

0: 第一时间以为，哎，这是常年累月的这个水流给冲出来的。
1: 哦，对。
0: 那大家课本上学的峡谷呢，基本上也都是河流常年冲刷的。但是世界上有很多巨型峡谷，哎，它往往是这个地壳断裂、板块抬升产生的这种构造峡谷啊，之后河流才顺势而过
1: 啊，
0: 不是说先有冲刷然后再产生河谷，而是先产生这种断裂的峡谷，然后才有水流过。就比如说美国的科罗拉多大峡谷，它是地壳运动先把大地给裂开，河流再进行冲刷啊，加深拓宽，才有现在如今的这种广袤和壮阔。
1: 哇，所以大自然真的是非常神奇的啊，千万不要用你的固有思维去定义它啊。那么刚才提到了峡谷了，那咱们就来说一说河流和地下水的一些冷门的真相啊。那么比如说除了地表的大江大河，地球的水系其实还有很多非常隐秘的小秘密啊。比如说咱们说一说亚马逊河。亚马逊河呢，没有一座正经的大桥，作为世界流量流域第一的超级大河，横跨南美洲广袤的大陆，但是整条亚马逊的干流上没有一座跨河的大桥。
0: 是，
1: 猜猜原因是什么呢？很简单，其实就是流域内呢，其实人口是比较稀疏的，再加上雨林的密集程度非常的高，还有呢，它的建设难度是非常非常大的。而且你知道，这种亚马逊河，它的汛期啊，河面会拓宽数倍啊，就是可能不是你想象到的那个宽度，所以根本没有办法去这个固定啊修建桥梁。可以说，也不是说根本没有办法吧，就对于现在来说，技术上来讲是一个非常大的难度和考验啊。
0: 是的啊，咱们再来看到地球上呢有地下巨型的河流和海洋啊，我们只能看见地表的江河湖海。其实地下呢藏着庞大的水系，
1: 没错。
0: 那巴西的地下发现过地下长河，那流量呢堪比亚马逊河的支流。岩石缝隙中常年都是暗流涌动的，那同时海底的地层也存在着巨大的地下淡水层。
1: 没错，
0: 淡水呢在海水下方涌动也是很神奇的。
1: 哎，对，这个淡水还有海水，其实有的时候你会觉得非常神奇。比如说你去到一些这个地方啊，这个可能往外面走个几公里远就是海水，但是呢在几公里之内呢，哎，又会有淡水河流过啊，就是这样的交叉来。你会觉得非常非常的神奇。还有大家都知道河流肯定是要顺势而下的，对吧？它有一个地势差，
0: 从高到低呀。
1: 啊，对呀，是吧？但是呢还真的是有河流它就倒着流的，到底怎么回事呢？啊，绝大多数的河流都遵循着西高东低啊，从高到低流的这样的一个自然规律。
0: 对，
1: 但是呢，在美国的芝加哥河呢，是人工改造的一个倒流河，原本的湖水啊，它是流入河流，改造之后呢，强行改变了水流的走向，让河流反而流向了湖泊当中，是人类改造自然地理水系的一个非常经典的案例。
0: 这个有意思啊，
1: 就是人为去操纵嘛。
0: 有兴趣的啊，小朋友可以去啊，好的了解一下美国的这个芝加哥河啊。
1: 对，
0: 咱们再来看到神秘的大海啊，大海不只有深邃和神秘，还有很多反常识的趣味现象。
1: 对，
0: 首先啊，大西洋是最暴躁的大洋，对比平静的太平洋啊，大西洋是全球风浪最大、飓风最多、海况最不稳定的大洋。因为大西洋它的地形是比较狭长的，冷暖的洋流交汇是比较剧烈的，气压的活动也是很频繁的，常年的风浪汹涌，那古代航海家都特别怕穿越大西洋。
1: 哎，对，这个大西洋啊，这个什么，这经常在书当中看到它的这个地理位置啊，这个别看平面上那么平静，实际上非常的汹涌可怕啊。那么还有呢啊，这个大家知道海洋当中还会有一些海岛，对不对？有一些海岛呢会凭空出现，但是它也可能会突然间消失。你比如说在太平洋大西洋海域呢，存在着大量的幽灵岛屿，听起来还挺可怕的，是不是？海底呢火山喷发，还有这个珊瑚堆积呢，就会突然冒出一座新的岛屿。
0: 那核心原因其实是什么呢？是因为北极它是海洋，叫北冰洋。南极是什么？南极是大陆啊。海水呢它可以储存热量调节温度，而南极是厚厚的冰雪大陆，冰雪的反射阳光，陆地的储热能力又极差啊，所以说更加的冷。
1: 没错啊，这个其实跟它的海洋和陆地还有着相对的关系啊。那么还有啊，大家呢在一些各种各样的天气，比如说大雾天气啊、雾霾天气，那请问大家觉得雾霾和大雾它是常年相伴的吗？就是不是有雾霾

0: 就会有大雾，有大雾就会有雾霾呢？
1: 听起来很像。
0: 对，但其实呢，这是两种不同的地理现象。雾呢，是空气当中的水汽凝结成的自然天气，干净无害；而雾霾呢，是空气当中有很多悬浮的颗粒物、污染物堆积而形成的，属于人和气象结合的这样的一个现象。所以二者的成因啊，还有成分啊，其实是完全不同的。所以是。可以说是两种事儿啊，大家不要把它们混为一谈。
1: 是的啊，这就是今天在我们知道不知道跟你来学习到的这些知识点
0: 知识
1: 啊，记得收音机前的各位小朋友要分享给你身边的小伙伴啊。

0: 好一片山水成林的嘉利地，好一座诗词歌赋的帝王州。其实这首歌的创作呢，也被收录在了南京诗歌地图，是由冯毅彤老师所创作的这本书当中了。那么在这其中啊，飞蒙加持道，垂杨阴玉沟，在谢眺笔下的这个六朝健康宫城，也就是很多人会说的台城遗址，到底是在哪儿呢？对吧？一直呢可以说是历史界存疑和探讨的问题。在2002年以来呢，考古工作者在南京大行宫附近的宫地发掘中呢，是发现了很多个高等级的古建筑遗迹，其中呢就包括城墙啊，这个城壕砖沟，还有木桥以及砖建房址等等，出土了数以千计的瓦当，还有釉下彩绘青瓷等这些历史文物。经过专家的研究呢，这个专家也说了，这些呢都是公元三世纪到六世纪间的六朝文化遗存。可以说根据这一系列的考古新发现呢，为专家们确认了六朝时期的健康宫城外这些城墙的东南以及西的这样的界限到底是在哪里，而且是怎样布局的，提供了非常重要的证据。2004年的时候，落成在长江路南与中山东
1: 南京千亿旅游有限责任公司的吕文老师和我们呢，一起来聊聊旅游上面的事情。同时，我们也会请到我们，南京五支链艺术团的叶林团长，给大家呢来说说五支链艺术团的故事。所以和以往一样，我们今天的节目呢也分成两个板块，旅游板块和艺术板块，让您在旅游的同时呢，也能够和我们南京各大艺术团队的老师们一起分享他们文艺上面的故事。感谢江苏南京千亿旅游有限责任公司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和赞助。我们在这里呢要告诉大家，最近呢我们长发中心 A 座20楼2006室你好旅行家俱乐部已经开始对外接待。那么如果您有什么样的一些要求的话呢，早上的8点到晚上的5点半都是可以来到长发中心 A 座20楼2006室和你好旅行家俱乐部的老师们一起来交流，无论是安排您的旅游线路，或者是咨询各个方面旅游方面的一些这个知识，都是可以来交流的。当然也有两部热线呢，您可以记住15295738509 15295735509，还有就是17826018502 17826018502。欢迎您来和我们你好旅行家俱乐部的各位一起交流，我们将一起出行，一起旅游。那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还是和大家呢请到了我们的吕文老师，千亿旅游的吕文老师和大家呢问好。吕文老师中午好。

0: 各位听众朋友们，下午好。
1: 那么我们还有呢，就是我们五支链艺术团的叶玲团长。叶玲团长您好。
2: 哎，主持人好。
1: 好，那么我们在问过大家问候之后呢，我们一首歌曲送给大家，在歌曲之后我们将开展和大家一起来聊聊旅游方面的一些情况，走进我们的旅行风向标。

0: 旅行风向标。
1: 旅行风向标的节目是我们你好旅行家前半段的一个小板块，在节目当中呢，我们会和大家来聊一聊我们的旅游方面的一些情况。最近呢，我们的南京千亿旅游呢和你好旅行家旅游俱乐部，然后呢和我们江苏广播呢一起合作，推出了一个一路繁花纯玩甘南双卧八日游的行程，目前呢正在积极的报名当中。那么欢迎大家呢来和我们进行交流。那同时呢，告诉大家长发中心 A 座20楼的2006式你好旅行家俱乐部呢，在早上8点到下午的5点30分呢，都可以接受大家的咨询，也可以呢接纳大家的报名。您可以呢和我们很好的去了解纯玩甘南双卧八日游的一些行程和具体的安排。那同时呢，我们的热线告诉大家15295738509，15295735509，还有呢就是17826018502，17826018502。其实呢，在我们过去的两个礼拜的节目当中啊，甚至在更早之前，我们都和大家呢，很好的去谈了一谈这个甘南双卧八日游。我们也请到了我们的这个负责项目的老总，然后呢还有我们吕文老师、天天老师三个人都轮番的给大家介绍过纯玩甘南双卧八日游的一些具体的一些情况。那很多朋友呢对我们的这趟行程呢还是很了解的，但是呢我们今天交流过来以后呢，还是觉得就是在旅途当中有一些注意事项要和大家提前做一个介绍。因为也有我们第一个团出发回来以后的交流，也有对未来我们一路繁花几个团出行的一些这个提示吧。那今天呢，吕文老师先来给大家说一说我们这趟旅程当中要注意的一些情况啊。我们有请吕文老师来给大家做介绍。
2: 我们这一次的话是去甘南的南部嘛。南部的话，它其实我们每天的逛的
1: 安排矿泉水赠送给大家，同时呢真心承诺我们是纯玩无购物的品质团。那么希望大家能够了解啊纯玩甘南双卧八日游，然后如果您是感兴趣的话呢，您可以抓紧时间和我们的喜欢的主持人，同时呢我们的这个一路繁花旅行团呢也会派出最专业的我们的导游老师呢和大家呢一起出行，相信这一团呢应该是能够让大家开心和高兴的。那么吕文老师也会告诉大家，我们其实在5月份的时候呢已经发出了第一团，已经是开心快乐顺利平安的回到了南京城，对吧？然后他们反馈的情况也是非常非常好的，对吧？
2: 是的，他们反馈我们在行程的安排上比较合理，然后呢也玩的比较全面，吃饭的话大家也不用操心，然后就是每顿都给大家安排到了，然后不用大家去就是苦恼说每天吃什么做攻略啊这些什么的。
1: 是的，然后像我们在这个天水啊，这个麻辣烫已经为您安排好了，然后在天水古城的一些小吃也为您安排好了，包括我们在最后一天到了宁夏的八坊十三巷的话呢，也是有很多的这个当地的特色小吃呢为您安排，您只要跟着我们走，然后我们会安排时间让您逛吃逛吃，也是能够非常非常开心的完成这一趟的旅程啊。那其实呢我们讲了这么多，我们每一位来我们节目当中做客的艺术团的老师们，其实他们也有自己的一些旅游的这个故事。那比如说我们的今天我们这个五支恋艺术团的叶玲团长，其实也是一个喜欢旅游的人，是吗？
3: 是的，是的。
1: 那这个给您印象最深刻的一次旅行是到哪里去呢？还能跟我们分享一下呢？
3: 是到那个新疆。
1: 哦，新疆。
3: 对，那个地方景好。
1: 是吧？
3: 对，是的。
1: 新疆您是往喀纳斯那条线走的，对吧？
3: 对，去过。是的。
1: 大概是什么时候去的呢？
3: 是前2年的5月份。
1: 哦，5月份喀纳斯还不算是很热，还是有点冷的。
3: 对，是的，是的。
1: 因为新疆呢就是叫做什么叫做这个早穿棉袄午穿纱围着火炉吃西瓜。

0: 馆。
1: 对，是的，一天四季，
0: 对吧？而且呢，它这个日照的时间很长，就是您很早的时候天就亮了，然后很迟的时候天还没有暗下来。
1: 嗯，我记得是10点半了，太阳还有。
0: 对，10点半大概是我们这样的天气，就算是已经是比较黑了，对吧？
1: 对对对。
0: 所以在新疆玩有一个最大的特点就是不会觉得累，不会觉得那个这个时间长时间短，就觉得啊这个一天好长的时间我们还在路上。然后等您回到酒店的时候，7、8点钟了以后，大家又觉得哦才是吃下午茶的一个时间。
1: 对对对。
0: 但是给您去新疆难忘的是不是景色特别的美？
1: 对，很美很美。
0: 因为我们知道5月份的时候在喀纳斯的时候呢，它其实还没有完全的这个返绿，一年四季的景色还不一样，可能有的树叶还是黄颜色，对吧？所以还是很漂亮的，尤其是喀纳斯的3个弯，在那个水面上面，您在坐着船一走，那感觉特别棒。
1: 对对对。
0: 那还有呢，新疆给您带来这个印象深刻的有没有被当地的美食所吸引？
1: 新疆的什么羊肉串
0: 啊，
1: 那个烤全羊
0: 啊，
1: 哎，反正有很多美食
0: 您都品尝到了，
1: 都品尝到了，
0: 对吧？其实跟我们这边，他们那边是以牛羊肉为主，
1: 对
0: 啊，有没有觉得那边的这个羊肉汤是最好喝的？
1: 哎，反正好像就是和我们这个南京的味道不一样，
0: 味道不一样，是吧？哎，对，确确实实。那您那次去新疆是跟团游还是自由行？
1: 我们是自由行的，
0: 自由行，
1: 哎，没和团。
0: 那这个玩的话就是更加的放松惬意一点。但是呢，
1: 哎，对，
0: 自由行有自由行的好处，但是跟团游有跟团游的好处，因为我们跟团游呢会给大家呢做一个系统的规划，然后呢您也不用去烦之外的一些事情。
1: 对，跟团游呢就是省点心，自由行呢就是比较所有什么事情都
0: 随心所欲。
1: 对对。
0: 但是您也随心所欲啊，就是比如说我一天就玩一个景点，也
1: 是的，
0: 也是能够由自己的发挥来一点啊。
1: 对对对。
0: 也希望这个我们的叶团长如果有机会今年呢能跟着我们去甘南玩一玩，甘南的景色也非常非常漂亮。
1: 好的好的好的，
0: 可以适合出片的，好吧？
1: 可以。
0: 那我们上半段呢就和大家聊到这儿，稍事休息之后呢，在下半段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和叶团长来聊聊他们的艺术团的故事。我们希望大家呢千万别走开，我们一会儿就回到节目中来了。好，一会儿我们再相会喽。

0: 每一个不曾起舞的日子都是对生命的辜负。池塘里的荷叶穿上舞女的裙，田野中的蝴蝶翩跹起舞，笔尖开出的花朵鲜艳欲滴，文思泉涌，墨赋韶华。
1: FM 九十一点四 AM 幺零五三，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十一点四 AM 一零五三江苏文艺广播。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3: 去圣托里尼，阳光下感受浪漫；
4: 去冰岛，冰与火的国度，享受自由；
3: 去土耳其，乘坐热气球，放飞梦想。
4: 每一段旅途都拥有出发时的梦想、意外的发现、难忘的故事，还有不期而遇的感动。
3: 行走的路上，我们用声音记录梦想。FM 九。

0: 1006室，我们早上的8点到晚上的5点半，我们的俱乐部都在等待大家的这个咨询。我们的接待热线是15295735509 15295735509以及17826018502 17826018502。在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还是和以往的节目一样，在前半段呢给大家带来的是我们的旅行风向标，在后半段呢是我们的文艺之星。我们每天都会请到来自于南京的各个艺术团队来分享他们的文艺故事。接下来的时间，让我们走进今天的文艺之星吧。
1: 工作忙，压力大，头发都快掉光了。
2: 哎，老了，
3: 你老了，40不到，说自己老了。你看看我们，50刚刚好，
4: 60正年少，70扭扭腰。
5: 我们是乐享金陵文艺之星，永远正年轻。
0: 我们的文艺之星永远正年轻，永远在路上和大家呢一起交流，一起开心。我们在旅途当中呢，也会请到我们各个文艺团队的老师和我们一起出行，然后呢一路快乐一路行。今天我们做客节目的是我们的五支恋艺术团，我们请到了团长叶玲老师。叶老师，岳团长您好。
6: 你好，主持人。
0: 那今天呢我们开始和大家交流。因为叶团长讲是23年的时候走进过直播间，
6: 对，来过一次。
0: 那时候是我们的一肖老师和您聊天，对吧？
6: 是的是的。
0: 今天换成大嘴巴王鹏我来和您聊天，所以这个我还是要请您在和我开聊之前做一个您自己的介绍，和把我们的五支恋艺术团来做一个介绍，好吗？没事儿，这个您可以再调整一下，没关系。哎，调整好了以后我们再来好好的说一说。哎，没关系的。哎，好的。那么我们今天呢就是戴着大耳机要和大家进行交流。好，叶团长来吧。
6: 有点不太习惯。
0: 哎，没事儿，
6: 不好意思。
0: 没关系。
6: 大家好，我是五支恋艺术团的副团长叶玲。我们的活动地址在那个丁家庄。我们团队，我们的团长叫宋树婷。宋老师，是一个70多岁的老人家了。他老人家就是给我们这个团队啊，就是虽然他岁数大了吧，但是他一点点都不像他那个年龄的人。
0: 对。
6: 还有我们觉得跟着他一起啊，就朝气蓬勃。他反正就是说，就像我们的大姐姐一样。对我们无微的关注。他每天来的最早，走的最迟。反正就处处都招呼我们，什么路上一定要注意安全啦、什么什么，就我们大家在一起就像家人一样的。好像哎呀，今天好像除了下雨天，那个平时好像哎呀一天不去啊，大家见不到面，心里好像怎么有点不落一样的，
0: 是吧？
6: 哎，都想有今天，哎呀，我们哎到点了，到点了，到点都去了。哎，反正就是这样子，大家在一起都觉得挺开心的。白天嘛，在家做做家务，然后晚上嘛，就大家在一起聚一聚，哎，跳跳舞，聊聊天，还是挺愉快的。
0: 就是，那么这个艺术团现在给你们最大的这个感觉就是，大家在一起的时候特别的开心和快乐，是吗？
6: 是的，是的，哎，对。
0: 那这个艺术团到今天已经成立了多长时间了？
6: 这我们是2018年。
0: 2018年。
6: 哎，2018年2018年加入这个宋老师这个艺术团的。
0: 那就是说您在加入之前宋老师的团都已经在了。
6: 对对。
0: 那就您在这个团里面也有8年的时间了。
6: 有了有了。
0: 那当时是什么样的这个情况让您加入到这个团，或者了解到这个团，怎么样了解到这个团，然后又怎么样决定加入这个团的，来给我们说一下。
6: 我们以前就是晚上没事嘛，就有时候出去散步。就是看哎呀哪有跳舞的，然后我们就跳。然后后来就听他们介绍，就是说呀，有一个老师叫宋老师，说他会教舞啊什么的那个。然后我们就几个姐妹就结伴去了。去了我们也是抱着不是我团队的，我好像就无视你一样的，反正他就是很热心。我们就讲了，哎呀，我们想到你这里来。后来他说欢迎，怎么转，我为什么没有人家转得好。然后我们宋团就会耐心一遍一遍一直把你教会为止。他就是这么一个耐心的人，
0: 是吧？然后他也不说你怎么，
6: 他不会说，哎呀，你这么笨啊，不，从来不会说的，对，
0: 都是鼓励。
6: 对，他说，哎，这样，你看，哎，大家都这样，你能理解吗？他做了一下，哎呀，还是做不好，

0: 他然后他就一步一步一个动作一个动作的就很耐心很耐心的教你、一直把你教会为止，一直叫你理解为止。
1: 那我想问一下，就是说整个团队会比如说我们今天在旅游节目当中做客，像谈到旅游的话，整个团队有没有组织过大家一起约好了出去玩一玩，旅游的过程当中有没有
0: 约过
1: 吧。
0: 我们上次到那个是到那个新哦不是新疆那个什么那叫啥西。

0: 所以是要做一个很好的一个调节啊。
1: 嗯、
0: 接下来我们来聊一聊，因为传统的艺术包括我们戏曲都很讲这个传承嘛。
1: 嗯，
0: 那您是石小梅老师的徒弟，
1: 嗯，
0: 我们先来聊一聊印象当中的老师是一个什么样的形象。
2: 今天早上还接了老师到昆剧院、
0: 嗯、
2: 给我们开关于《世说新语》的打磨提升的修改的一个会议的、
0: 嗯、
2: 做一个动员会。就是每次见老师，就这么多年了，见老师还是特别的尊敬，然后这个尊敬后边可以打一个小括弧，有点怵。
0: 哎，就因为我们在工作当中接触到石小梅老师、嗯、能够感受到老师是一个很爽朗，同时也应该是一个很严格的、
2: 嗯、
0: 而且是有话就非常直接的要表达出来的这么一个性格、哦、
2: 是的是的、嗯、石老师一直以来给我的一种感觉是严师但是他又非常的关切自己的学生，又非常的爱护自己的学生、嗯、那这种刚柔并济，我觉得这可能也是他自己从事的这个昆曲的表演艺术小生这个行当身上所具有的特质。
0: 嗯，
2: 他身上既有柔的一面，但同时他也有非常的刚的一面。
0: 嗯，您刚说这个行当它有自己的特质，但其实每一个人也都有不同的特质。
2: 嗯，
0: 比如说我们接触到小明老师和接触到石小梅老师，您两个人性格上给人的感受是完全不一样的。所以我很好奇的是，作为老师的您能严格的起来吗？我有点难以想象。
2: 作为老师那一定得严格，都有一句话说严师出高徒嘛。
0: 嗯，
2: 但是石老师是大摩羯，我是巨蟹。
0: 嗯，
2: 性格可以说是不太一样的。
0: 哎，是、嗯、学生怕您吗？
2: 我的学生啊、
0: 嗯、
2: 我的学生普遍都还比较怕我。
0: 真的吗？
2: 我们江苏省昆的第五代好像见我没有一个说是能跟我嘻嘻哈哈的。
0: 嗯，
2: 那我觉得这个我是不是自带一个什么一个什么气场？
0: 就不是说您刻意的要去扮演一个严师，而是真的就是有这种气场。
2: 对，也有可能是我在排练场里边永远都是排戏，就是要不然就是说事儿，
0: 嗯，
2: 就很少有停下来跟大家开玩笑逗趣的时间，让大家误认为石老师就是这么一个铁板一块的脸。
0: 那
2: 其实不是。
0: 学生们会不会说，哎呀，我看那个社交平台上面您和粉丝都这么的亲切，凭什么对我们就这么凶？
2: 我倒对学生们没有这么凶吧。只不过就是只不过就是可能跟大家的相处的过程当中主要还是以工作为主。
0: 嗯，
2: 那么跟戏迷之间的一些交流可能还是比较轻松愉快插科打诨的。
0: 嗯，那作为老师也好，或者是作为学生也好，您觉得您从老师身上学到最宝贵的是什么？您又最想要传递给学生的又是什么？
2: 从老师那边学到的最获益的就是他对工作的严谨。那石老师是今年已经77岁高龄了。
0: 嗯，
2: 他的这个艺术生涯可以说是非常的漫长。那么在他漫长的艺术生涯当中，也是贯穿始终的一个品质，就是严谨。无论是在他的创作，还是在他的演出，亦或是在他带徒弟的过程当中，他始终是把自己的言行用严谨这样子的一个标准准则来身体力行的去展现出来，并且将之传授给我。
0: 嗯，严谨是您觉得老师身上最重要的一个标签。
2: 对，所以我也把这份严谨也是希望能够传授下去的。
0: 嗯，严谨两个字说起来很简单很容易，但是其实要贯彻到每一句词儿、每一次演出当中，其实不是那么简单的一件事情。
2: 没错，就是其实要保证自己每一场演出的正确率，其实并不是一件特别容易的事儿。
0: 嗯，
2: 大家熟知的，就是昆曲对于学习这样一个东西，为什么要学？那学好了又能怎么样？学不好了又能怎么样？完完全全没有自己的规划。
0: 嗯，
2: 那直到出了学校以后，然后开始逐渐的进入自己单位，开始一个个的戏扎扎实实的传承，然后一出一出的这个大戏不断的在排演，慢慢慢慢开始建立起了昆曲的认知。那熟才能够建立感情嘛。
0: 嗯，
2: 然后熟悉了以后，慢慢慢慢才发现了啊、哦， 昆曲是

0: 这样子一门如此优雅如此典雅的艺术，
1: 嗯，
0: 直到现在应该说是成为我自己血脉中的一部分了。
1: 嗯，所以真的就应了那句词儿：“不到园林怎知春色如许。”就进了这个门之后，才开始慢慢领略到昆曲它的博大精深。
0: 对，必须要推开那扇门，自己身处在那个花园当中，你才能感受到满园的春色。
1: 嗯。我们都知道您在舞台上面塑造了很多很多的角色啊，而且这些角色之间它其实有着很大的这个差异，比如说这个瞿秋白
0: 啊，
1: 就很多这个戏迷朋友看到这个戏的时候会觉得，哎，这个人好像有点像施夏明，
0: 嗯，
1: 就甚至一时间都感觉好像和自己以往的那个角色是很难去做一个对应的，
0: 嗯，
1: 怎么去应对这样的一种挑战？
0: 排这个戏也是机缘巧合，也非常荣幸是邀请到了张曼君导演来指导此戏。嗯，张导曾经有一句话就是让我也是铭记到现在，说施夏明就是上天派来跟瞿秋白相遇的。我对秋白先生非常的敬仰。对于他的生平，对于他的孱弱病躯之下的这样一个铮铮傲骨是十分的敬佩。那非常有幸跟秋白先生的某些外形气质是相吻合的。但是在接到这样一个创作任务的时候，仅仅是外形气质相吻合远远还不够。那我也是就是首先是到常州的瞿秋白纪念馆去采风，通过互联网等等渠道去了解更多瞿秋白先生的生平，仔细的去揣摩他的一生。虽然只有短短的36岁，36个春秋，那但是他的一生可以说是，就是14秋夜，就是。非常的短暂，但是又非常的闪烁着光芒的一生。当时还有就是我有一位朋友，他是一位小学老师，他还专门寄给我就是电视剧，就是当时是瞿秋白的，就是赵有亮先生演的电视剧叫《秋白之死》的电视剧的那个剧本给我，然后我又进一步的去揣摩其他的表现形式去展现秋白先生，所以方方面面的这些我包括我自己付出的努力啊，然后朋友的帮助，然后还有老师对我的引导，导演对我的引导，然后慢慢慢慢让我建立起了对于瞿秋白先生这样一个人。不仅仅是外表，更是从灵魂层面的认知。
1: 嗯，就是在舞台之外，在舞台之后，其实要做很多很多的功课的。
0: 是的，
1: 也许我们可能听到的就是像您说到，一场戏可能是几千个词儿，或者是上万个字儿，从您的这个声腔当中演绎出来。但其实这一每一个字背后都是有着大量的这个功课。
0: 就比方说，像瞿秋白先生，他在我们的剧中有一句词，就是“中国的豆腐”。也颇美味，天下第一，世界第一。
1: 嗯，
0: 这句话是真实的写在了他的，就是最后的一本小册子，叫《多余的话》当中的原文。当时去念出这句话的时候，我在舞台上的表现是带着笑意的，但是我又会从一个第三人称视角，我去再看我自己这段表演的时候，我在那一刻我会觉得我热泪盈眶，就是他在自己的生命即将结束的就是即将结束之夕，他最想念的是自己家乡的豆腐，他对故乡的眷恋是多么的深情，但是他毅然决然的为了主义，为了理想而愿意放弃生命。
1: 很小很细微的一个小的细节，
0: 是的，
1: 但是能够像您刚才说到，把这样的一个家国情怀放到观众面前，变成我们每一个人眼眶里的这个热泪啊。
0: 嗯，
1: 我们经常会打趣儿说，这个在中国有很多的这个观众们，他的这个审美可能是比较直接的，比如说这个人歌唱的好不好，就是看他高音飙的怎么样，一个演员演的好不好，就看他几秒钟能够让眼泪流下来，
0: 嗯，
1: 会有一些简单粗暴的标准。那么在您眼中，您觉得

0: 一个好的一个优秀的戏曲演员，他最重要的特质是什么？
1: 我觉得抛开那些最基本的四功五法，就是唱念做打手眼身步法以外，很重要的一点，我个人的体会是得走心。就跟我塑造的每一个角色每一个形象，包括瞿秋白先生一样，就我在塑造角色的时候，力求的不仅仅是外表形式上的贴近或者说是符合，而是更要从他的人物的内心，他的性格，他的情绪的表达方面，我希望我就是那个人，那这个就需要考验到演员的对于这个人物的理解力，以及是否能够通过自己的四功五法能够准确的表现出来。这个有一定技术的成分，但是更主要的是你得首先得要理解它，你要贴近它，你要去感受它，最后才去呈现它。
0: 这是一种天赋吗？还是可以通过后天习得的？
1: 我觉得我很努力，我很努力的在揣摩每一个角色。有天赋的成分，但是我觉得更重要的是要花时间。
0: 我举一个这个比较具象的一个小例子啊，如果说有两个非常这个迥异的年轻人在您面前，一个呢您觉得他各方面基础条件都非常非常优秀，太适合学昆曲了，但是他对昆曲没有兴趣，没有了解，另外一个他对于昆曲非常非常的热爱，但是可能从先天的条件觉得差了那么点意思，您会更愿意选择哪一个作为您的学生，或者说您会更建议哪一位继续昆曲这条道路？
1: 我会坚持把我的热爱去传授给同样热爱昆曲的这名学生。
0: 就是像您说的，有很多的这个年轻的孩子，他可能最开始都是懵懂的。
1: 是的。
0: 怎么样去传递这样的一份热爱？怎么样在他们那样一个年纪，面对这么多晦涩难懂的这个唱词，甚至有一些这个成人世界里很复杂的情绪，怎么样让他们去做这个了解？
1: 先给他们画饼。得先把他们留在这一行。因为这样同样的事情是我们当时江苏省昆的第四代，当时时任院长柯军老师就曾经给我们画过的饼。就当时的我们听的最多的一句话就是，你干昆曲得守得住清贫，耐得住寂寞。然后就是在黑暗的屋子里边拼命的往口袋里边塞东西，等到窗户打开光线透进来的时候，你才赫然发现你的口袋里面装满了宝贝。用了非常预言式的方式把我们坑蒙拐骗留在了这一行，现在想来非常感谢。
0: 我觉得就是有点像桃花源的感觉，初级侠才通人，复行数十步之后你就会迎来一个豁然开朗的桃
1: 花源。
0: 对，所以有的时候确实是这样啊，不要去追问每一步的意义，有的时候其实你脚下的这一步它的意义可能就是要在5年之后甚至更长远的时候才能够回馈给您一个答案。
1: 是的，没错。从长远来看，昆曲就是怎么说呢，就是现在已经步入了一个全新的发展阶段，已经早就离开了我们当时老师辈他们所经历的那个，就是我妈妈什么剧种都听过但唯独没听过昆曲的那个年代了。现在很多的年轻人都非常的喜欢昆曲，也有很多没有听过昆曲的人愿意来听昆曲。
0: 是啊，我们能够感受到台下的这个观众他越来越年轻，也能够感受到在网络上面各种各样新的途径都让大家更加的关注昆曲。那么今天我相信我们很多的这个听众朋友网友朋友们还有无数的好奇的问题，在半点回来之后我们都会在文艺会客厅当中跟大家慢慢来聊。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当中的江苏云广播文艺会客厅，我是一潇，在这里要继续的来感谢正在通过大南京 APP 还有江苏云广播视频号正在收看视频直播的朋友们，让我们相约半点之后继续来聊，一会儿见。

0: 生活不止眼前的苟且，还有诗和远方。乘一只船，向木城湖深处漫溯，满载一船星辉，带一朵花，往栖霞山高处放歌，问候半边晚霞，举水月在手，弄花香满衣。 FM91.4 江苏文艺台，
1: 江苏文艺台，
0: 一身文艺气自华。
2: FM91.4 AM1053 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3: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1.4 AM1053 江苏文艺广播，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4: 把艺术还原成生活，在生活里发现文化，
5: 真热爱不装腔。
4: 欢迎来到文艺会客厅。
6: 半点之后欢迎回来，这里是江苏文艺广播文艺会客厅。各位好，我是一潇。今天我们非常开心邀请到了施夏明老师，欢迎小明老师做客我们的文艺会客厅。欢迎，
7: 谢谢一潇。

0: 刚刚我们聊了很多关于这个老师，关于这个自己做了老师之后对于学生的一些这个感情，再比如说最开始接触昆曲的一种懵懂等等等等。接下来我很好奇，想来聊一聊在这个舞台上面如何一直保持自己创作的这样的一种激情，因为有很多的戏它一遍又一遍的演，有很多台词一遍又一遍的过，比如说像您刚才说到秋白先生的那句词儿，也许第一次念它的时候就是像触电一般，怎么样保持这样一种新鲜感，而不是说自己慢慢慢慢演着演着就麻木掉了。
1: 这也是我们表演艺术当中最紧要的一点。我们始终要讲究熟悉深演，而且始终把每一场演出看成是自己的第一场演出。要用全部的精力注意力集中去来呈现出一场完美的演出。我突然想起我在周庄。周庄呢有一个古戏台，然后之前我还没有担任行政职务的时候，我几乎每年在就是最冷或者最热的天气里面我都会去到周庄，每次都是就是行将快过年前，当时有一个就是这个就那个河道，河道里边有一天特别冷的时候，那个河道里边都结冰了，然后在后台放的那一杯水就是隔夜以后再回来看的时候，那个水都已经就倒不出水了，就已经完全结成冰了。就在这么冷的情况下，那台底下也是接待的是游客，那我在那样子的演出的情境下，不管有没有人，我仍然是非常认认真真的在演着。那在那一刻就是台底下有人我是演给人看的，台底下没有人的时候，我就当时有一种感受，就是我且当成演给昆曲的祖先们看了。就是用自己的对于昆曲的这样一份敬畏来去鞭策自己，把每一场演出都认认真真的去演好。

0: 您的角度来说，您感受到昆曲这两年最可喜的变化有哪些，或者说您尝试过哪些这个创新跨界等等？
1: 谈不上跨界，谈不上创新，我所做的一切的跨界，都包括唱歌，跟一些非常火的歌手的合作，包括拍电影、拍纪录片，这些前提都是它得跟昆曲沾边儿，就是我可能别人来找我来聊，有些合作机会只是让我去出个镜或者怎么样的，就是这种合作对于我来说没有吸引力，但我所在乎的是，我所参与的这样一件活动或者这样一件事情，能不能对于传播昆曲能够起到推动作用，那样子的话，我会欣然去参加的。
0: 那在这样的一个工作当中，有没有一些意外的收获？比如说和一些歌手、音乐人他们的交流过程当中，有没有觉得，哎，好像有些创作的思路也好，或者表演的方式也好，是可以回归到昆曲的舞台上面来的？
1: 其实更主要的是，歌手或者说是电影、电视这个纪录片，他们的观众数量是非常庞大的。它远远超过昆曲当前已有的观众的数量，所以我投身到其他的艺术形式的合作过程当中，其实也是怎么说呢，就是用自己去换取更多的人能够接触到昆曲的机会。我希望更多的人能够从这样子的一个一首歌的时间里面去感受到昆曲那古典的美好，从而有可能就路转粉。
0: 那如果说有这个粉丝朋友们，他完全不想要去搞清楚唱的是什么，他就只在乎是小明就 OK 了，不管了，我不管他唱的是这个什么，反正是小明我就喜欢他，如果遇到这样的粉丝会有一种着急感吗？
1: 不会啊。那无论怎么样，他走到剧场里面来看的就是一场昆曲啊。而且一场昆曲也不仅仅就是我一个人完成的，也有我的台前幕后的所有的这些伙伴们。那我相信这个走到剧场里面来观看昆曲的观众朋友们，一定是在某一个瞬间是被我们所演绎的剧情、唱腔、念白等等被这些所打动。那我也希望更多的观众能够从看热闹的这个外行变成看门道的内行。
0: 我相信有很多观众正在经历这样的一个转变，或者说有很多观众已经开始变成了行家了啊。接下来我们来聊一聊这个舞台之外，因为在之前很多的这个演出过程当中，看到小明老师在后台的时候就会拿着一个相机。
1: 对，
0: 就是包括您在最开始做这个自我介绍的时候也说到了，爱摄影是一个非常重要的 title 对您自己来说。这个热爱是起源于什么时候？它吸引你的又是什么？
1: 这个热爱是起源于2008年家里面买的第一台数码单反，佳能400D。那这个当时是就是第一台数码的相机，按起来不要钱。它不像胶片，胶片拍下去每一张都要有买胶片、冲胶片、最后放大等等这样一系列的后续的支出。那开始不要钱之后就咔咔摁快门，然后从中也获得了定格时间、定格影像的这样一种独特的生命体验。就这种生命体验在于你当时定格下来的东西可能是不经意的，但是你在若干年你再回过头去翻出那张照片的时候，你会发现记忆一下子就
0: 死去的记忆在攻击我
1: 就会一下子就带人魂穿那个时刻，会回想起当时的一些所想所感。就是我相信人都有就是恋旧，恋旧的情节，那么照片这样一种形式就是最好的恋旧情节的一个具象化的一种实现吧。
0: 对于过去的一种追忆啊，让 您对这个摄影，对于这样的一种影像的定格产生了一种兴趣和爱好。
1: 是的。
0: 那有很多的朋友，他比如说我喜欢什么东西。

0: 西，比如说我喜欢摄影，他可能就我也不想做功课，我就买个相机，然后我也不想学什么光影构图。但是您显然不是这样的，您是一个爱做功课的人，对吗？
1: 我不爱做做功课。
0: 那为什么看到您的这个照片就感觉，哎，这个不光光是一个爱好者的感觉，还是有过钻研有过思考的？
1: 大概我巨蟹座吧。大概就我很喜欢横平竖直的画面。这可能也是我刚刚前面提到的严谨。就我不知道为什么，就是觉得世界应该是框线的这样子的一种结构的。如果说当中出现了曲线，我会强迫症，我希望要把它捋直。那么在我的摄影的画面的构图当中，大家也肯经常会看到这种横平竖直的画面，这其实也是我审美表达的一部分。
0: 怎么去平衡回头看和向前看这两件事情呢？我们经常会讲说，人过的是明天，人过的是未来，那怎么样避免自己好像一直留在过去的时间长河当中？
1: 回头看，我觉得用照片、用记忆来回忆就可以了。更重要的是，人要活在当下，往前看。过去的一切，都是过去发生的，也是没有后悔药可以吃的。当下的一切都是已经定型的自己。那么我们不如把眼光放远一些，我们把实际的行动力放在脚下，放在自己手边正在做的事，把未来做得更好。
0: 刚才谈到这个摄影啊，有没有那么一张照片让您想起来就觉得很满意，或者有很多很多故事的？
1: 这些年陆陆续续拍了很多很多照片。说到最有感觉的一张，可能是在紫荆大剧院演出，在大幕的侧边，把镜头对向即将上场的善文，我的搭档，他有一个即将上场的一个背影，他是一个古装的背影的扮相，大幕的光线从斜上方洒到就是面前的台毯上面，但是又隔了那样子一个即将上场的那个大幕，这样子的一个光线会让人觉得戏曲工作者很孤独，就孤孤零零的一个非常渺小的身影，在大幕的聚光灯的这样一个光线角度之下，虽然很孤独，但是内心又非常的去坚信自己现在经历的孤独是为了能够给更多的观众美好。
0: 就是如此闪烁的灯光，如此宽阔的舞台，台下是人山人海，但是自己哈只有一个孤孤单单的小背影一样。
1: 对，然后当大幕走真正拉开，当走上舞台，那方寸之间就是一个给人以充满着故事、充满着人物、充满着情感的一个世界了。
0: 很有故事的一张照片，我们也这个预约一下，待会儿在节目之后把这张照片发给我们，我们通过这个视频剪辑的方式也让我们更多的朋友能够看到这张照片。
1: 好的，我找一下。
0: 刚才您说一个我觉得特别有意思的点儿，就是您觉得这个世界它应该就是由各种各样的直线、横平竖直的直线组成的。这个让我想到了之前看的一个访谈，这个在采访演员俞飞鸿的时候，他就说他从小是一个非常非常有教养的，在一个书香门第长大的。他说有一天，当一个朋友终于激怒了他、惹恼了他，他不由自主的、不受控制的说出了生平的第一句脏话。那一瞬间，他觉得自己好像被拯救了一样。您的生活当中会有这样的时刻吗？因为我们看到的小明老师、看到的施院长永远是温文尔雅的。有没有那么一瞬间您会觉得我好像释放了，或者说我好像在这个横平竖直的世界当中自己变成了那条曲线？
1: 释放啊，那就是当摆歪的东西把它摆正了，那会儿会很释放。这可能就是有点点强迫症。这可能就是在于我希望世界是循规蹈矩的。可能是这样子的一种心态吧。
0: 那会不会觉得，哎呀，会不会有些无聊的感受？

0: 你跟一个强迫症讲无聊，
1: 就是无聊其实是最舒适的感觉，是吧？
0: 嗯、那也可以这么说吧。
1: 嗯，就是希望一切都是井然有序的这么一个过程。
0: 对，
1: 嗯，那会觉得好像缺了一些即兴的，或者说缺了一些创造性的东西吗？
0: 即兴和创造性，这个是生活当中的那些闪现的不可知和突然。我觉得这个每个人都经历，我也每天都在经历。嗯，你永远都不知道下一个敲开你办公室门的到底是谁，来说什么话，做什么事儿。但是这种未知会，怎么说呢？就对于我的心脏其实不太好，我心脏有早搏，但是我又必须要去处理。
1: 嗯，
0: 那这些未知，我都是非常积极努力的去，应对好，去把它给完成好。
1: 就是允许这个世界有曲线出现，但是它如果出现的话，尽量的把它捋直。
0: 对，一定要把它捋直了。
1: 刚才说到您身上有很多很多的身份，我们也了解到最近也是在拍戏。
0: 嗯，
1: 这一次是导演的身份，跟大家说一说是一出什么样的戏。
0: 我虽然是个小生，但是我这个首部小剧场导演的这个昆曲作品叫《洒家鲁智深》，
1: 嗯，
0: 以至于当时这部剧目最早在互联网上露出的时候，是以一个申报书，然后，就是申报，申呃是不是不是申报单位，就是相当于是我，报了《洒家鲁智深》这样一个项目，然后有观众就好奇啊，施夏明要演花脸了吗？就大家众所周知的是，鲁智深这样一个人物形象在昆曲当中是一个花脸形象。
1: 嗯，
0: 那么这一次的这个导演的经历，对于我来说也是比较独特的一个体验。那么也这个在此也不多赘述。大家对于鲁智深有怎样的期待？不妨，4月26号的下午走进江苏省昆的兰园剧场来看一看。
1: 嗯，我们一起来期待一下啊，《洒家鲁智深》。
0: 嗯，
1: 那么很多熟悉小明老师的人都知道，您也是一个高速冲浪者啊，经常会出现在网络上面，很惊喜的让戏迷朋友们看到，哎呀，小明老师正主来回复了。
0: 嗯，
1: 您日常的这个冲浪的状态是什么样的？
0: 日常啊，
1: 嗯，
0: 一读不回。
1: 高强度吗？
0: 一读不回。对，就是经常怎么说呢？工作的压力比较大，工作的强度也比较高，所以就在互联网上基本上是只刷，但是看看就得了。也不会主动的去参与一些回复啊什么的，除非就是自己有感兴趣的一些事物。
1: 比如呢，什么样的内容会让您忍不住的想去点赞，想去留言
0: ？A nice shot，
1: 啊，
0: 就是照相，
1: 啊，
0: 就是当看到，我觉得有意思的影像的时候，觉得我会点赞，然后有一些就是朋友之间，他们拍了一些照片分享的时候。当然也是比较熟悉的朋友，也是会互相反正插科打诨的去做一些回复吧。
1: 嗯，就是告诉他你这个照片还得练啊，是吧？
0: 没有，独得大师。
1: 那今天我们在剧场也看到了越来越多的这个年轻的观众啊，昆曲拥有了他的年轻的戏迷。作为一个昆曲艺术的从业者，您有什么样的感受？
0: 从业者而言的话，不好意思。刚刚没听清楚前面，
1: 就是我们在台下看到这么多年轻的面孔，
0: OK， 年轻的观众意味着有更多的可能性，更多的希望，想我也是从年轻的演员，现在渐渐的步入中年，就是现在都已经开始带学生了，那就是一个剧种的希望一定是承载在年轻人身上的，我们不能光是培养演员而不培养观众，可以说这个昆曲有今天的市场，有今天的观众的规模，这就是源自于全国八大昆曲院团这么些年的这么多人的坚持不懈的努力才获得的。每个院团都在拼尽全力，做着守正创新，一出出的经典的剧目被传承，一出出精彩的新编的剧目被创作，那么带来的

0: 就是我们看到的越来越多的年轻的观众走进剧场，从我的父母辈连听都没听过，甚至是不愿意去听，到现在很多的观众愿意从一场讲座、一场沙龙了解，然后开始去买原著，看完原著以后觉得曲词好美啊，我要走到剧场里面来看一场戏，然后走下来走进剧场来一听了以后发现啊，这个唱原来也这么美，表演身段更是美啊，那美轮美奂，无与伦比，那自然而然也就会沉浸，并且把自己所享受的这份美好愿意去传播给他的身边人。我觉得这样子的一种口耳相传的效应，是我作为一个从业者来说的话，是一种非常高兴、非常激动的一种心情。我从来没有见过哪一个时代说可能说是昆曲家家收拾起呼呼不提防那个年代我是看不到，但是至少近代来说，我们现在是昆曲艺术最好的时代。
1: 嗯，我们活在最好的一个时代，而作为一个从业者，也是希望能够贡献出自己的这个力量，让这个时代的每一个明天都变得比今天更加的美好。
0: 没错。
1: 嗯，我们在这个舞台上面见到的这个小明老师，在舞台下面碰到的小明老师，都永远是一个对生活保有着一个热情的一个状态。怎么样给自己时时刻刻的去充电呢？
0: 热情啊。
1: 嗯，
0: 要说热情的话，就靠兴趣爱好支撑着，比方摄影，然后把镜头对准身边的朋友同事，记录下他们的这些工作生活的一些日常，并且汇集成镜头表达的语言，再次去进行传播，我觉得这个是我保持热情的一种方式。
1: 嗯，好像是一种身份的切换，因为在舞台上的您更多是别人镜头下的，无数的镜头对准了您。
0: 嗯，
1: 然后到了台下之后，然后您举起了这个镜头，您变成了镜头后的人。这两者的身份对您来说是不是有很大的区别？
0: 嗯，从一个被摄者变成了拍摄者，但肯定是有区别的，但是初心不变，还是希望能够传播昆曲艺术。
1: 嗯，
0: 那就是怎么说呢？就是因为现在太忙了，以至于某书上面这个我的更新的最多的就是我的自拍，这也是件很无奈的事情。
1: 嗯，
0: 确确实实就难以有很多的时间说专门的沉下心来，拿着相机到处游走去拍摄我的身边人。
1: 嗯，刚才说到，十来岁的您在初接触到这个昆曲的时候，其实有很多的这个懵懂，
0: 嗯，
1: 然后也说到对于这样的年轻人要怎么办呢？是所谓的这个画饼。
0: 嗯，
1: 如果说现在让您回过头

0: 段愉快的光影之旅。晚上好，我是周大胡，欢迎登上光影留声机，江苏文艺广播每天晚上的6到8点和你共度一段美好的光影时间。最近的电影市场是有些复苏的，不仅电影的类型非常丰富，而且还有一些基本上没有明星参演的素人电影，因为好的口碑反哺了它的票房。我也发现朋友圈有好多人开始讨论电影，讨论最近上映的一些影片，以及被这些电影所启发的关于生活的一些感悟。我想这是电影的好事，也是丰富的文艺生活所带来的好事。所以今天想跟大家来聊聊看最近的一些电影。
1: 各位乘客晚上好，本次航班光影留声机继续航行中，前方即将路过芯片空中站，请确定打开先听为快体验系统，接收即将上映的影片。
0: 欢迎回来，这里是江苏文艺广播的光影留声机。晚上好，我是周大胡，先来和大家说几部最近正在上映的热门电影吧。说到的第一部叫做《寒战1994》，这是影帝云集的一部王炸港片，包括梁家辉、周润发、郭富城、吴彦祖等等。如果你看过《寒战》啊，《寒战1994》就是这个系列的10年回归大荧幕的全新力作。它是寒战这个系列的前传，所以时间线是回溯的。那这样一部电影又有哪些核心看点呢？很多人把它拿来和《无间道》做对比，就是经典的香港警匪片。那系列电影我想它有一个非常大的乐趣，就是看那些人物在漫长的时间里面命运的变迁，然后寻找各种伏笔的暗扣。寒战1994。

当然现在的仙侠剧也和从前的神话剧啊武侠片很不一样啊，现在的神仙和大侠动不动就是为了爱情要经历好几个世纪的轮回，完全没有兼济天下的侠肝义胆，只剩下只羡鸳鸯不羡仙的恋爱脑，未免也太对不起神仙和大侠这样的称谓了。我是周大湖，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江苏文艺广播的光影留声机，来和大家说说最近的热门影片啊。接下来要说的这部影片啊，它是自己的新 IP 啊，叫做《消失的人》啊。这部悬疑片在最近神仙打架的一众悬疑片里面脱颖而出啊，排片非常广泛。我想也是因为大家特别喜欢这部电影，或者说它的演员啊，主演有郑恺、刘浩存和邱泽。电影是以密闭空间的离奇失踪作为核心的，然后围绕着熟人社会的人性所展开的博弈，展开的剧情好像叫消失的什么什么这样的系列电影我们是看了很多。那消失的人又是一个全新的 IP， 会不会和我们曾经看过的那些比方说消失的爱人可以拿出来做比较呢？让我们拭目以待啊。他的主角刘浩存最近也是备受关注啊，因为电视剧主角。我们来听到这部电视剧的主题曲吧，啊，主角的同名主题歌最近也是备受热议。听听看，这歌来自于王菲啊，她也在里面贡献了一段情腔。

0: 今日是你我分的
1: 命。包姐说的是一辈子，差一年一个月一天一个时辰都不算一辈子。
2: 是我，如果有多张船飞，你会不会跟我一起走？
3: 如果上天能够给我一个再来一次的机会，我会对那个女孩子说三个字，我爱你。
4: 那些在记忆中闪闪发光的瞬间被光影留存，光影留声机，让片刻

0: 实在认清生活的真相后，依然热爱生活。丑小鸭细心竭力地飞向天空，美人鱼心甘情愿地化为泡沫，愚公不舍昼夜地移动大山。 FM91.4 江苏文艺台，用文艺铸造坚毅的心。
1: FM91.4 AM1053 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1.4 AM1053 江苏文艺广播，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3: 各位乘客晚上好，本次航班光影留声机继续航行中，前方即将路过芯片空中站，请确定打开先听为快体验系统，接收即将上映的影片。
4: 欢迎大家继续搭乘江苏文艺广播的光影留声机，我是周大湖，晚上好。继续来和大家聊聊最近的一些电影啊。前一节和大家聊的都是在影院上映的一些热门影片，但下面这一节想和大家聊

0: 批啊，侨批就是过去海外的华侨通过民间的渠道给国内的亲人寄的信件，还有汇的钱汇款合在一起的家书啊，被称为侨批。以这样的侨批为核心线索，讲了潮汕的阿嬷叶淑柔啊，她和她海外的阿公半生书信来往的故事。而在这一封封来往的侨批当中，我们看到的是阿公和阿嬷之间深刻的情感，有很多人为他们的故事所流泪。我想在现在已经很少人写信啊，甚至连 email 都很少去写的一个年代，我们愿意重新拾起这些从前年代的这些慢情书，是这个时代的难能可贵。给阿嬷的情书，如果你最近觉得需要清洗清洗眼睛啊，长时间在都市有了干眼症，我想这部电影会是你流泪的源泉。我们下面要听的这首歌是来自于说唱歌手法老所改编的《亲密爱人》，我觉得它就像是歌曲版的《给阿嬷的情书》，他把一封封情书塞进了《亲密爱人》这首经典的歌曲里面。
1: 孟云，近况如何？算来已有十月未见，甚是思念。此刻我能闻见漫天火药味道。我随军曹山长江边，以暗无天日的地窖底，埋首台灯下写这些字，却不知把心绪给寄向何地。我爱你，如磐石般坚毅。我问营长，我们何时上何班飞机？他总在逃避我的话语。可曾记得你我初次相遇？你是第一批留洋教师到海宁，我大概知晓西方人所说的天使射中了凡人之心。若没有你，我的人生必将难觅知音。你说分离是神的考验，我势必铭记于心。可苍白的文字如何穿透江水，踏过泥泞？我总怕邮差太慢，愿把信件托付给那悠悠长江上翱翔的鱼鹰。此去今年应是良辰美景，母亲可好？不孝子读书多年，徒留过五副背影，幸得你照顾，也给身处异地之我一丝安定。盼相聚之日，每至寒灯夜雨，怀人悲切，心心念念。四九年三月初。

何，我知你此刻已在台湾，彼日知你离去，我亦伤痛极了，但至少你安全抵达，我亦是快乐的。我踌躇越久，便越难说服自己此生与你恐无缘再相会。也好，如今你我年逾半百，我心里寻得归宿，有良人相慰。当今中国格局，我是有些难以适应的，但相较乎你我，便是那残冬的时光也是极美好的。写到此处未免有些伤感，人遇到高年就愈加斯人睹物啊。我那满满一书架宝物啊，只被我那活泼干女儿称之为封建遗骨。对了，我听闻宝岛常有台风肆虐，你可要照顾自己多些，别天冷不知觉被风吹跑回我身边，那我可是百般不会放你走的。听人言红尘中蹑足行走必定会犯些错事，但我这一生做对一件事便足事，这件事便是念你至此。唉，骤雨反复，春梦无痕，八一年十月初二夜

我想时光一是用来磨的，细细的磨，慢慢的磨，总能磨出些许墨香来。即使我这鼻子已不灵，眼睛伸出鸡，侥幸你的照片还能辨。

然开始害怕，怕是我得了老年痴呆，怕把你忘怀，怕是自己孤独地躺了下去，身旁皆是些厌恶的念白。我那几个没义气的老友，一个接一个地化作了尘埃，还有什么比这更让人肝肠寸断？今夜不如过一回醉生梦死。爱你如初，可千万勿虑啊。

接下来要说的这部电影，它的关注度也相对冷门，但我想它也实在是一部不容被错过的好电影，来自于梁朝伟的新作《寂静的朋友》。这是梁朝伟和外国的导演耶尔蒂科所执导的一部片子啊。这部电影是以德国的一座植物园里面的银杏树作为核心，然后串联了三个时空，分别是1908年、1972年和2020年。于是有三个在不同时空的故事，因为这一棵银杏树连结在了一起。可以说它是一部节奏特别慢、气质特别安静的电影，和梁朝伟的气质也非常的契合。所以它是一个讲人和自然如何彼此感知的题材啊，和梁朝伟身上的那种气质也是一脉相承的。如果你是一个文青，如果你喜欢树啊，我想这部电影真的是不容错过。今年的春天啊，我去了很多地方啊，不是为了美丽的景色，而是为了那个地方的树。比方说云南山村里面有一棵很好看的流苏树，比方说杭州的径山寺啊，有一棵千年的玉兰啊，这些树都极其美丽，好像在诉说着一些故事，让你想和它拥抱，所以这些树就成为了我们寂静的朋友。我想梁朝伟的这部电影大概也和这样的心态有着相似的地方吧。

接下来要说的这部电影啊，叫做《燃笔娃》，它是周迅等人配的一部动画长片，讲了少年燃笔娃和他的伙伴狗狗奔赴神山的冒险旅程。很多人没有关注这部《燃笔娃》，但它是上海美术电影制片厂所创作的，而且还是手绘，它是上美影出品的首部宣纸手绘动画长片，取材自羌族神话，创作上面是坚持用宣纸手绘。相关报道提到，累计完成宣纸画稿50000多张，并且融合了 3D 拉毛剪纸、玻璃板油画、动画、石块定格、沙画、枪绣定格等多种表现形式。所以它的票房虽然没有那么好，但我觉得始终是值得被关注的一部动画电影。因为现在很多动画电影都讲究速度、密度，还有这个笑点投喂，但是燃笔娃吸引人的恰恰是另外一条路，它看起来更慢，更有手工感，也更像是在认真的把东方神话和中国动画美学重新做一遍。如果你愿意给国产动画一点不一样的期待值，那我想这部燃笔娃值得一看啊。

下面要说的这部电影是一部喜剧，叫《时间敢死队》。现在的纯喜剧是太难得了。他的导演是陈思诚，主演是蒋龙、齐溪，然后还有很多的喜剧人，像蔡明、包贝尔、杨超越。时间敢死队，他讲的是在医院走廊尽头的十号房，他是一个很特别的存在。

在这里住的都是重症病人，但这里每天都是欢声笑语。其实纯听题材你会觉得它很烂俗，但是电影把它拍得非常的动人，我觉得是导演写给华语电影的自省书。事实也证明，只要充分的人物、动人的情节，就是真实有效的，给观众最直接的感受和情感。当全世界的电影都在走向衰落，但你依然可以在这部电影里面看到电影存在的价值和意义，那就是在影厅里，电影让你仿佛置身在十号病房里，和那群人一同欢笑，一同大哭，一同感受生命的无常，又一同被人和人之间的善意所感动。那部记录的电影，那段小视频，那几句吉祥话，我想都出其不意地击中人的内心。

0: 一拍案，穿越古今时空，一张嘴说尽天下大事，一抖扇英雄跃然眼前。大家好，我是田连元。想听到我的更多作品，敬请收听 FM 91.4，江苏文艺广播，文艺914，就
1: 19点整，
2: 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 91.4 AM 1053，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0: FM 91.4 AM 1053，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1: 女士们、先生们，欢迎乘坐光影留声机。
2: 光影留声机，
1: 目前是北京时间19点整，航行进入平稳阶段，请调整情绪座椅，带上好心情，进入光影世界。祝您观影愉快。
3: 晚上好，我是周大胡，欢迎大家继续搭乘江苏文艺广播的光影留声机啊。接下来的这一个小时呢，想和大家来听听雨，听听经典电影里的雨。很多电影里面都有雨，对吧？那春天也是一个多雨，也是一个多晴的季节。然后呢，还有梅雨季，后面的梅雨季又是潮湿的，湿漉漉的雨水，湿漉漉的心情。所以今天想和大家就雨来发挥一下，说说电影史上那些经典的电影里的雨。
1: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光

电影里面有非常多让人印象深刻的下雨天的场景啊。下面要说的这部电影，它的雨和音乐是浑然一体的。Singing in the Rain， 1952年的雨中曲，吉恩·凯利在大雨当中边跳舞边唱这首 Singing in the Rain， 他把雨天的欢乐和浪漫展现得淋漓尽致。所以那场在雨中边唱边跳的场景，不仅是对音乐的礼赞，也体现了主人公他乐观无畏的精神，所以成为了歌舞片史上的巅峰之作。

今天来说经典电影里面的那些和雨有关的场景啊，下面的这场雨来自于1995年的《廊桥遗梦》，它出现在女主角弗朗西斯卡和情人罗伯特·金凯德告别的场景。那是一场倾盆大雨，雨水映衬着她的泪水，把爱情和家庭的两难抉择展现得淋漓尽致。那场雨很充沛，下得很充沛，而男女主角的情感也流露得特别的充沛。

Nothing's gonna change my love for you， 这是电影《廊桥遗梦》的主题曲。到现在听这歌还会想起《廊桥遗梦》最后那个下雨的场景，那是人生中下的最大的一场雨吧。晚上好，我是周大湖，今天要和大家来说说电影里面那些经典的和雨有关的场景。刚才说的是《廊桥遗梦》的雨，下面这场雨是五年之后在《花样年华》下的雨，是在老洋房墙壁边的一对男女周慕云和苏丽珍的雨。王家卫用一种慢镜头来拍摄那个雨下落的画面，有烟雾在雨中弥散开来，然后再配上那首 Quizás, Quizás, Quizás， 它营造出了一种被时间所停滞的像梦一样的场景，而那场雨也象征着两个人之间被压抑的情欲，还有没有办法宣之于口的爱意。

0: 不行，说的是一辈子，差一年一个月一天一个时辰都不算一辈子。
1: 是我，如果有多张船飞，你会不会跟我一起走？
0: 如果上天能够给我一个再来一次的机会，我会对那个女孩子说三个字，我爱你。
2: 那些在记忆中闪闪发光的瞬间被光影留存，光影留声机，让片刻永恒。

0: 周自清先生在《南京》一文中写道，逛南京像逛古董铺子，除了很多值得回望的文化印记，这些年城市新长出来很多有意思的地方，有小型美术馆、民宿、酒店、茶肆、书房，它们定位不同，门类各异，却又气质相投，丰富了南京的文艺情怀。 FM91.4 江苏文艺台，品味城市之美。
1: FM91.4 AM1053 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2: 我是一名国家公职人员，保守国家秘密是我工作的重要职责。
3: 我是一名军人，国家秘密事关国防安全，保守国家秘密体现了军人的使命担当。
4: 我是一名普通公民，保守国家秘密是每个公民的法定义务。
5: 一切国家机关、武装力量、政党、社会团体、企业事业单位和公民都有保守国家秘密的义务。
6: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1.4 AM1053 江苏文艺广播，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7: 晚上好，本次航班光影留声机已经开始下降，为了确保您的愉悦，请再次确认心情是否心静而归，是否意犹未尽，期待下次航班与您再次相见。
8: 感谢继续收听江苏文艺广播的光影留声机，晚上好，我是周大湖。今天和大家说说那些经典电影里面下雨的场景，脑海里到底出现过多少个和下雨有关的电影场景。我们下面要说的这也是一部动画电影里的雨，来自于龙猫。我相信都看过宫崎骏的很

0: 接下来要说的这部电影是一个系列啊，1982年的《银翼杀手》。在电影的结尾，罗伊·巴蒂在雨中说出了一句话，他说：我曾经见过你们人类无法想象的事物，所有这些时刻终将随时间消逝，一如眼泪消失在雨中。所以在《银翼杀手》1982年的这个版本当中，这场雨非常的经典，因为它象征着时间的流逝和生命的短暂，也营造出了一种深邃还有悲怆的氛围。
1: I've seen

How long will I love you？ 这是电影《时空恋旅人》的主题曲。我们接下来要说的这部电影，相对来说比较新了，2019年的《纽约的一个雨天》。这是 Woody Allen 以纽约的雨天作为背景，把城市转化成为了一个潮湿的爵士酒吧。电影里的雨水赋予了电影老唱片一般的怀旧质感，也展现出了一种文艺和浪漫的氛围。所以想到雨天，是想起纽约的那么一个雨天。我们来听到电影里的一首歌 Everything Happens to Me。这歌呢不算是一首电影的原创曲目，但是在电影里面是男主角盖茨比在钢琴前自弹自唱的一首歌，也是电影里面非常标志性的一个片段。它是非常经典的爵士曲目了，在电影里面和雨天的那个场景深度融合在一起，所以被很多人称为令人印象深刻的雨天情歌。

今天和大家听了很多电影里的雨啊，这些雨的场景不仅推动了剧情的发展，也通过这些雨水啊，他们的象征意义深化了电影的情感表达还有主题的内涵，所以成为了电影史上让人难以忘记的经典之作。想起这些电影是想起这些雨，想起这些雨又是想起了什么呢？此刻你的心中有没有一些关于下雨的场景？好了，今天的光影留声机就和你听到这儿吧，感谢你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继续起飞，我是周大，湖湖水的湖，关注江苏广播的直播回听互动，更多音视频也可以选择大蓝鲸的客户端。

0: 年代大戏《人世间》，讲述了一个普通家庭在近50年时间内所经历的跌宕起伏的人生，呈现出一部中国百姓的生活画卷。本剧将亲情、爱情、友情等情感元素融入其中，饱含着人性的真善美，用真实的力量打动观众，鼓舞人心，总有一刻让你泪流满面。
1: 考虑初一初二这里的人肯定不少，就想着初三再来拜个晚年
2: 啊，
1: 没想到还是这么多人。
2: 可能是因为大家听说前一段老好身体不太好，过来问候一下。
3: 我也听说了，怎么回事啊？
4: 老毛病哮喘，吃点药就好了。
3: 都初三了还赖人呢？
5: 看来明年啊得坚决让他们去外地过年。
2: 冬梅啊，
6: 哎，
5: 云逸，你去看看什么事儿？
3: 好。
1: 老书记不在，全省党政担子，现在你是一肩挑啊，这身体可是第一位的。
7: 妈，冬梅在厨房和面呢。
3: 哦，
5: 啊，
7: 你好，
2: 把那个脏杯子都收了，再重新泡壶茶。
7: 哎，
1: 不用不用。我坐坐就坐。女婿
2: 啊，女婿

0: 一表人才啊，听说在北京大学学习啊。
1: 啊啊，
0: 果然是啊，虎父无犬子啊。
1: 这茶怎么还不来？我去看看。俊逸，你这茶怎么还没沏好啊？
2: 妈，马上好。
1: 跟黄秘书说一下，每个人只限5分钟，别拿东西。
0: 哎，

0: 出去抽。
1: 我需要一个良好的戒烟环境。
2: 你还真戒啊，抽一根没事儿。哼，
1: 我曲秀珍这辈子做不到不说，说了肯定做到。你出去抽，听见没有？叫你出去抽。
2: 哎，我阳台上抽去，行吧？
1: 烦人劲儿的。
3: 水都开了，下不下脚了？
4: 你去看看啊。嗯。
5: 我们家七个孩子，这老家还有一个。我身体不好，退得早，家里没有什么积蓄，他现在病情恶化。他16岁参加革命，是1级伤残。他愣是自己学会了用左手开枪、吃饭、写字。
4: 爸妈，开饭了哦。哟，阿姨您好，
6: 这是我女婿。啊、哦，饭好了？
4: 好了。
6: 那一块吃饭吧。
5: 不了不了，那我还是告辞了吧先。
6: 哦，三大姐，我们就冬梅一个孩子，家里有一点积蓄，你看，要不然我们
5: 靠个人帮助。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
4: 爸妈，外边太冷，你们就别出去了，我去送蔡阿姨。
6: 行，你送送。哎
7: 妈，好，走，
6: 慢走。
4: 蔡阿姨，
6: 秉义这孩子
7: 有颜色，有分寸。
8: 他们能弄来啊？
9: 菊春的片儿比北京冷多了，
8: 是吧？
10: 没事没事。哎，
8: 来了来了。哎，宇坤啊，
11: 你好，
8: 向阳。哎，站住，
12: 冻死！
8: 哎呦我去！哎呦，不！哎，不
12: 是，不是，跟他报啥呀？就这货。哎，不是，哥们儿聚会，
8: 好久不见啊！
12: 高干串门，巴巴来了。哎呦我
8: 去，你真是恶人先告状啊！哎。你们谁告诉我乔春燕乔主任的官邸在哪里了？
13: 啊，什么意思啊？
8: 宇坤，最后一封信是不是我写给你的？你没回。大过年的，我把我爸我妈还有未婚妻撇下不管，专程从北京自费回来参加咱们初三的聚会，可哪儿哪儿都找不到人，我俩就只能在这儿死等。现在我是知道守株待兔的滋味了，可是不知道这帮兔子们来不来呀。哎
12: 呀，我俩搁这儿干等2小时啊，冻死了，
8: 脚都没感觉了。
11: 那先进去啊。
8: 敢吗？这都说我俩只顾着来高干家串门呢。
12: 行行，你委屈了啊，你行，你有理。
8: 那你呢向阳？哎，
12: 川儿父母调北京去了，你父母在吉春吧？2年4个寒暑假人影我没看着你。哎，
4: 你别提了，父母轮流生病，我一个人在家我真走不开啊，
8: 还得顾着对象那边呢。啊，
11: 走走，进去吧，进去。
8: 走，你干啥咧着活儿？干啥耍票呢？
5: 我来吧。
4: 你别沾手了，爸妈他们休息了啊。
5: 嗯，把我爸给累坏了。
4: 下午不会再来人了吧？
5: 不会了。
4: 那我回家一趟。
5: 我跟你一起回去吧，我也应该回去看看了。
4: 不用，你们留在家里照顾他们吧，我回去跟我爸妈说。

0: 说话，你再碍事儿。别再跟你妈较真了啊！你妈不容易，时刻记住，换位思考。
1: 知道了。
0: 行吧，交给你了，我走了。
1: 路上注意安全啊！
0: 哎。同志，你能打电话问一声吗？
2: 我们有规定，领导午休时间不能打电话。
0: 你看，我们大老远来的，这么冷的天儿。
2: 快回去吧，记得下次来先预约。
0: 不是，你看这大过年的，领导不一定能睡吧？你就打电话问一声呗。
3: 对，你打
2: 不行。
0: 不是你这个人怎么这么死板呢？
4: 我打了电话了，怎么能耽误你多长时间呢？
2: 班长，班长，一号院门口有人闹事儿，一号院门口有人闹事儿。
5: 没有，
4: 不是我，
5: 同志，不至于，不至于，不至于。
4: 我怎么就闹事儿了？
1: 行了，走吧，
3: 啊，咱没事儿，咱不能给老太太添麻烦呢。走吧，走吧，
0: 行了，
1: 干啥呢？啊，是。
3: 炳坤，走吧。
6: 哎，
3: 你们来了。
6: 林一哥，大哥。
3: 哎，
2: 你认识他们？
3: 那是我弟弟，这都是他朋友，我街坊。
2: 你说这事儿闹的，他们说来看马书记和曲厅长，没预约。
7: 省长女婿，
2: 我也不知道领导在不在家。这大中午的，也不方便打电话。
3: 在家，我中午还看见马书记在阳台上抽烟呢。
2: 那要不我给领导打个电话问问？
3: 不打比较好，你电话打了，领导知道了，出来接还是不出来接？出来接天冷，不出来接架子大。
2: 还是您这文化人考虑问题周到啊。那快让大家进去吧。
3: 行，谢谢啊。进去吧都。
6: 哎，
8: 谢谢。
3: 没事。
8: 过年好。
3: 过年好。过年好。
8: 林哥，过年好啊。
3: 过年好。
1: 谢谢大哥。
3: 哎呀，谢啥。
9: 过年好。
1: 走了，大哥。
9: 走，过年好。
3: 过年好。
1: 大哥，过年好。哎。
3: 炳坤。周炳坤。你们先进去吧，先进去。
4: 行，好，
2: 那我们里边等你啊。
1: 好，大哥。
3: 在这儿挡道，咱俩那边说去。

0: 爸妈咋样？
1: 我妈挺好。
0: 爸呢？
1: 还行呗。
0: 还行啥意思？
1: 还行就是还行呗。
0: 吴宽，我其实
1: 我知道，你不用解释了，我明白，我也理解，爸也理解。但是爸就觉得是自己的错，我不应该让你把那两罐茶叶给你老丈人和老丈母娘。爸就觉得自己自作多情。
0: 爸说的自作多情啊，
1: 爸的意思吧，我总结的。
0: 那爸原话咋说的？
1: 不到，不到就不到嘛。爸跟姐说的，姐告我的。
0: 周荣说的自作多情，
1: 都说了嘛，我总结的。那咋的？就你们大学生能用这词儿啊？
0: 说话能不能别这么阴阳怪气的？有事儿说事儿。
1: 行，说事儿。反正事儿的来龙去脉，咱也不用说了，都一清二楚。反正爸心里边就是过不去，这事儿谁说都没用，就得你去说。我们都认为你应该去找爸聊聊，你安慰安慰他，疏通疏通他。但是你干啥了呀？你说好不容易过回年，一个都不少回来了，遇到这事儿，谁遇着谁不堵啊？然后你不安慰爸，那大年三十大家包饺子全都在，你给爸甩脸子。
0: 我当时态度是急了点儿，但也算不上甩脸子。
1: 你不觉得爸现在有点怕你吗？那初一，你是回家吃饭了，吃完饭中午就走了。
0: 三十睡那么晚，第二天一大早又起，我寻思我们早点走，不是让爸妈再睡会儿吗？
1: 那昨天呢？一天不见你人影。是初二，你应该在他们家过。那咱这现在特殊这问题特殊情况，你是不是特殊解决一下啊？一天时间，你说你哪怕你回来骑自行车，你照个面那也是个意思啊。
0: 是我考虑不周了。
1: 只是考虑不周吗？
0: 那你说啥问题？
1: 你心里边今天郑娟要去北头寺看她弟，这年前就说好的，俩孩子闹着要去庙会，我就说那我就不去了吧，我在家陪着爸妈。你说爸初八要走了，我不想让爸走的时候心里边咯咯楞楞的。但爸说你去吧，这初三年年都聚会，你不去那扫兴。就这样，我也在家，我耗到最后啊，我就想你能回家看看爸妈。那你上午你干啥去了？
0: 我帮他们接待客人，想走走不了，那客人一茬接一茬的，
1: 没你不行呗。那他家以前没你就不过了，还是你愿意在这儿啊？
0: 行，我不跟你说了，你进去吧，我走了。
1: 你等会儿，哥，这回爸回来说想要抱孙子，老人老思想呗。反正我跟郑娟这回要是个女孩的话，估计这重任就得交给你了。
0: 我的情况
1: 我知道，冬梅姐不能生是吧？
0: 对。
1: 那不要孩子也得要冬梅姐是吧？
0: 是。
1: 对，省长女婿最重要，省长女婿这身份高于一切。
0: 你说啥呢你？

0: 你这上上下下的可得慢点啊，滑着呢。
1: 嗯，
0: 给你带的东西你别都分给别人了，自己也得用一些，听着呢。
1: 嗯，过年香客多，不能多留你。
0: 你好就好。
1: 我挺好的。
0: 看出来了，姑娘，写这次怀的真是个男孩。
1: 可能。
0: 可能啊。
1: 我会每天烧香念经，为你加持。
0: 他们周家就两个儿子，我这次要是怀的不是男孩，他们就可能断后了。
1: 一切有违法，等你下次来从容些的时候，我给你慢慢解释。

0: 哟，秉义来了
1: 啊！
0: 什么？秉义来了？
1: 爸爸，别叫我妈了，过年累了，你们再睡会儿啊，我先上外屋。
0: 哎呀，哎呦，你瞅这屋，这屋乱的，这是，哎呀。郑娟啊，去看她弟弟去了。哎，你妹妹他们呢，这带着孩子呢玩去了。秉坤呢和他几个朋友去吃饭去了。嗯，
1: 爸，
0: 嗯，
1: 别收拾了，你难得回来一趟，这不错。我就昨天一天没来。
0: 对了，上午来两个人，秉坤过去的工友，现在人家上大学了。秉坤说是去春燕家，也没说春燕家在哪儿啊。
1: 爸，你真的别收拾了，
0: 乱呢，太乱了。
1: 乱就乱呗，这是我自己家，你还把我当外人啊？

0: 黑。
1: 这雪呀，下了一天一夜了，外面还下，老厚。
2: 最喜欢下大雪的天。
3: 志刚大哥，志刚大哥，
0: 哎，
3: 我们家房子快让雪给压塌了，你快过来看看
0: 啊！
1: 你快去看看呗。
0: 去去去！哎呀，真是。
1: 哎，等，棉袄，棉袄。
0: 啊，来，
1: 把帽子也戴上。哎。
4: 爸，我跟你一块儿去。
0: 你去干嘛？好好在家待着，凑什么热闹？来，给我。
1: 那你慢点啊。
0: 哎，好。
3: 大哥，快来呀！
0: 来了，来了。哎呀，怎么了？
1: 哎，这雪下的太大了，有什么好啊？
0: 妈，你说。

0: 咱们家的房子会不会让雪压塌呀？
1: 要不你出去看看呗。哎，傻孩子，不可能，你爸盖的房结实着呢，他是看书去吧。
2: 你和冬梅。

0: 文艺是一种生活态度，用追寻美好的心情品一行诗，一幅画，听一支曲，一折戏，以诗人的情愫配一把吉他，还你一首古典民谣，圆一段桃花梦。 FM 91.4 江苏文艺台，在这里遇见文艺。
1: FM 91.4 AM 1053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1.4 AM 1053江苏文艺广播，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1: 把世界装进故事，让故事打开世界，经典剧场，唤醒想象，温暖时。

0: 遭罪。我说包饺子吧，他说不让，我说我自己包不用你也不行，你说这都啥心理素质。
1: 哎，孙子到底得啥病了？
0: 孙子是不是病了不知道，儿子肯定是病了气管炎。真的，肯定是媳妇儿想回他妈家，百分百。还是养女儿好，要是有下辈子我还当女人。
1: 同意，鼓掌吗？
0: 哎呀别鼓了，又不是领导讲话，都退休了。
1: 永远都是领导嘛。
0: 行了，赶紧包饺子。啊，对，我得给他拿茶叶。哎呀，都别让他再喊了。
1: 要帮忙吗？
0: 不用不用。
2: 爸，嗯，林坑跟我说我对您态度不好，您很难过。
3: 炳坤说的吗？听他胡说八道，他怎么能知道我难过呢？
2: 那就是说您确实觉得我对您态度不好了。
3: 炳坤这个孩子心还真是够细的，那天你这甩的我呀，我这心里还真是难受了。
2: 爸，我确实不是甩的您。
3: 我知道你着急，你怕我说话这声太大让你妈听见。
4: 没说过呢，
3: 但是你觉得没觉得，打那儿以后啊，你爸对你变了。炳坤说的没错啊，也就是从那儿开始，我这个心里啊真是有点怕你了，你没觉得吗？
2: 觉得跟以前不一样了，有点不自然。
3: 不自然那是不习惯，习惯你怕我，不习惯呢爸怕你。
2: 爸，
3: 习惯就好了。
2: 我习惯不了。您永远是我爸，我永远是您孩子，就算我到了80岁，在您面前我也是孩子。
0: 开始吧，
2: 开始吧。
0: 倒酒。
2: 我来我来。
0: 你是男人？
2: 哎，啥意思啊？
0: 男尊女卑吗？
5: 哎呀，你们都看见了吧，不是说我不适应这退休生活，我实在受不了每天这鼻子对鼻子脸对脸的，我挨批评受教育，我受不了，我真受不了。
0: 受不了也得受，都受一辈子了。哎，春燕，嗯，把那个腊梅给我端上来。
1: 好，
0: 放这儿。哎，
1: 好嘞。
0: 说春燕这多有心呢，他就知道我喜欢腊梅，给我送腊梅。
1: 看中间啊，
0: 你瞅瞅，我最喜欢的就是这腊梅花。风雨送春归，飞雪迎春到，
6: 已是悬崖百丈冰，悠悠花枝笑，笑也不争春，只把春来报，待到山花烂漫时，他在丛中笑。
0: 哎呀，太感人了。来
5: 来，齐飞，
7: 来
5: 来
7: 来
5: 来来来，
7: 坐好。
1: 许阿姨家真够热闹的，炳坤在这儿呢。嗯，爸，你看那个高的那男的，他是秉义的弟弟周炳坤。哦，许阿姨以前做过他们酱油厂的书记。
8: 小曲啊，他是很善于和群众打成一片的。
3: 秉义啊，
2: 哎，
3: 你说等你到80岁的时候，你爸我。
2: 小子，那不是丫头就小子，不是小子就丫头，那咋的？那出家人还有另外的说法啊？
9: 光明说不一定。
2: 啥？这啥答案吗？那跑那老远问他就这答案？
9: 你咋的了？那大过年的没事，我不能去看看我弟弟啊？
2: 能看？那啥答案吗？这是？
9: 气闹闹。
2: 你看，别进去了。
9: 嗯？
2: 家里来人了。爸单独找省长女婿单聊呢，闲人免进，
3: 动着吧。这又抽什么风呢？这
1: 哥，
2: 周炳坤了，愿意动着你自己在外头动着。娟儿，跟我进屋。
10: 你这老命令谁呢？

0: 啥呀你？
1: 没完了！
0: 你白天你打我，你干啥你？
1: 你干什么？
0: 你当你是当官的你？
1: 我不是
0: 打我，你咋
1: 干什么？
0: 干什么？
1: 你
0: 动手！
1: 你
0: 动手就打我！
2: 小心肚子里的孩子！小心肚子里孩子！干什么？
0: 你打我，
1: 我打的就是你。
0: 你咋不打他呢？
1: 你不知道吗？
0: 我知道，因为他北大毕业的，他省长女婿，他咱家光荣，你脸面。
1: 我，爸，
2: 再说，你再给我说，
1: 我打死你！我。
3: 文娜哥哥，你看我的小鱼儿漂不漂亮？
4: 还挺漂亮。
3: 这个东西太贵了，我可喜欢了。
5: 是吗？没事。
3: 哎，妈妈，
6: 你
3: 看，小手枪，这是姑父给我买的。
6: 哎，你谢姑父没有？
3: 谢了，都谢好多遍了，对吧，哥哥？
4: 对呀、啊。
6: 快进来吧。
7: 一会儿放炮啊。
3: 看，这是谁？
6: 不知道啊。
3: 哎呀，
6: 咋了？
3: 你
7: 是咋了？
6: 你是谁呀、
3: 啊？都有。

必有佳音传来。看罢了信以后，高拱把他揉成一团，就着灯火烧了。高福上前把纸灰收拾干净。高拱一边品茶一边喃喃地说，这封信在路上走了八九天，想必邵大侠已经得手了。如果不出意外，不过几天就该有佳音传给老爷了。高福刚说完，又觉得此话不妥，赶紧补充说，邵大侠一贯胆大心细，做事不会有差错的。高拱眼珠一转，问他说，你真的这么相信他？高福一半真心，一半为了讨好主人，言之凿凿地说，真的相信。小人跟老爷这么些年了，什么样的人没见过呀？官场上的人对老爷好，那是有所求，邵大侠却不一样，这人有侠肝义胆，帮老爷却是不求回报的。高拱长叹了一声，颇有些感触地说，你的话言之有理啊，如今皇上驾崩，朝廷政局可谓风云变幻，稍一不慎就会授人以柄，这时候李岩的事情可千万不能让人知道啊。高福理解主人的心情，看到主人拧眉攒目的劳心神情，也只能拿些宽心的话来安慰他了。虽然高拱对皇上驾崩早有心理准备，但是事到临头他依然感到太突然。皇上在世时对他诸多的依赖，君臣感情非比一般，如今皇上大行，他突然觉得失去了支撑，心里空落落的，有着说不尽的惆怅和苦涩。见高拱兀自愣神，高福小声地说，老爷，不知你还有什么吩咐？若没啥事情，小的就先走了。再待会儿吧。高福，你坐下。高福给高拱的茶盅中倒上了水，打横坐在屋子上。高拱静静地眯着眼，好一会儿才问，高福，皇上驾崩，外头知晓了吗？

0: 回老爷，都知晓了。我从府里过来的路上，看到有些店铺上已经挂上白灯笼了。你可听到一些什么话？我急着赶路，又是坐轿子，所以不曾听到什么话。你自家怎么看呢？
1: 我？
0: 高福一愣，老爷从不和他讨论公事，这会儿却和他说着天大的事情。想了想，斗胆说：皇上死得太突然了，今儿上午皇上还在文化殿接见老爷呢，你听谁说皇上接见我了？
1: 我方才进来时，在会稽门口碰到韩毅，是他告诉小人的。
0: 是啊，这里头肯定有蹊跷。高公起身躲到窗前，看着对面卷棚前挂着的惨白灯笼，把这两天紫禁城内外发生的事情连在一块儿想，隐隐约约感觉到张居正与冯宝已经联手，处处都在制造陷阱与杀机，而他们的后面还有一个极有主见的李贵妃。对这个皇上的宠妃，他一向都不曾攀附，因为他认为不管皇上如何宠他，他毕竟只是个宠妃。而且皇上御座六年，也从未听说过他干政的事。现在看来，他这个想法错了。回想起下午在乾清宫皇上坐榻前，李贵妃对他说的那几句话，看似褒奖，实际上隐含了老大的不满呢。如今皇上一死，十岁的太子继皇帝位，宫中说话最有影响力的当然是这位太子的母亲了。
2: 万历小皇帝刚刚即位，此时的大明王朝已经是千疮百孔，张居正与首辅高拱这两位权臣之间展开了激烈的政治斗争，同时高拱与冯宝的矛盾也日趋激化，宫廷内外各种政治势力此消彼长，一个个性格鲜明的人物相继登场，一场场斗争大戏陆续上演。欢迎您继续收听有声小说《张居正》，作者熊兆正，演播者二月和风。
0: 高拱越想越不是滋味，心里头更是七上八下，不由得喃喃自语：看来老夫又失算了一步棋呀。后在一旁不敢出声的高福，以为高拱是在和他说话，又没听清高拱说什么，只得嗫嚅地喊了一句：老爷。高拱一转身，方才还挂了一脸的愁容突然不见了，并且恢复了固有的傲慢与自信。他猛地一掀胡须，走到高福的跟前：
3: 高福，你也忒稀松了，老夫我这边叹口气，你那边就手脚冰凉。你放心，天塌不下来，你现在回去让咱府上的人都穿上轿服吊唁皇上，咱家也做个好样子给人家看看。
0: 李岩一行从庆远出发，不过十日就到了桂林。殷正茂看他家属众多，行李繁重，便给了老大的面子，派了一名皮匠率500兵士护送。到了桂林之后，那位皮匠带了人马回去复命，留下一名小校率30名士兵，吩咐他们一直把李岩护送到广州。从桂林到广州有两条路可以走，一条是南下南宁，再从那里到广东地面的连州，从连州乘海船回到广州。这条路径但是风险甚大，近年来海盗猖獗，杀人越货的事屡有发生，

李岩不敢冒这个险。另一条路是由桂林往东渠道韶州到广州，这条路虽然是连通桂粤两省的官道，但穿行于崇山峻岭，路面也不见得十分安全。李岩与两位师爷商量斟酌了一番，决定从桂林到衡州，再从衡州过滨州抵达韶州。这条路虽然要绕到几百里地，但沿途州县相连，人口密集，走起来比较放心。主意既定，李岩也无心在桂林盘桓，只稍事休整了三日，让三姨太回家和家人团聚了一回，便又匆匆上路。一路上巧马浩荡，前有军士开路，后有军事压阵，虽没了两广总督的威严仪仗，这威风却依然了得呀。因此常引来不少的行人驻足观看，啧啧连声称叹。不知不觉又过去了十来天，一行人马平安抵达衡州。衡州知府王东升亲自出城迎接，并且安排李岩一行住进了驿站。因为驿站是官家旅店，专为接待升官赴任公行办差的过路官员，只要住进来，吃喝拉撒睡一应开销，甚至各种应酬费用都由驿站包下了，临走时还会奉送一笔礼金。因此住驿站变成了官员的特权，但是手中如果没有兵部发的刊盒，就没资格住进驿站。李岩手上本有一本刊盒，但是随着职务的撤销，这本刊盒也就自动失效了。李岩与王东升并无私交，见他如此善待，心中自是感激不尽。免职上路后的愁苦心情也暂时得到了舒展。在晚间的接风宴席上，听王东升介绍府城近前的南岳衡山，顿时动了游山的兴致。第二天一早留下管家李忠照顾家眷，自己带了两个师爷乘三乘暖轿，接了十几名军事护卫，为了布置招摇，让军士们也都换成了便服，一路朝衡山一里而来。却说盘桓于湘中大地的南岳衡山，位移800余里，72峰峰峰皆秀，其主峰祝融峰高耸入月。相传唐尧虞舜来此祭奠社稷，巡江狩猎，大禹曾在此杀白马，祭告天地，得金简玉书，立治水丰碑。就凭这些记载，南岳的名声就响彻寰宇。加之山上古木参天，幽静重重，白云飞瀑，宛如仙境，游人到此莫不是心旷神怡，有超凡拔俗之象啊。李岩已经来到山下的南岳镇已近50，在镇子里参拜了南岳大庙，用过了午膳，便开始登山了。此时节令已过了夏至好几天，湘南大地骄阳似火，热浪滚滚。李岩坐在轿子里，时有凉爽的山风吹过来，并不感觉到炎热，只是苦了这四个轿夫啊，空手走到陡峭的石板路上尚且吃力呢，何况肩上还压了一根沉重的轿杠。走上山路不过片刻的功夫，一个个身上便没有了一寸干伤，

0: 李岩上山心切，掀开轿帘催促：哎呀，你们快点，早点上山，我有大把的赏钱。有钱能使鬼推磨，这话是一点都不假。轿夫听说有赏钱，便把吃奶的力气都使上，车号踩点子的登高即行。不觉又是两个时辰过去了，横山上已是日头偏西，炽烈的阳光变得柔和起来，投射在松林间淡淡的云烟里，让人感到周遭是难以言喻的诗情画意。李岩脚帘掀得开开的，贪婪地看着四周的山色，一时陶醉得很。忽然炸雷似的一声喊：
1: 停下！
0: 唬得他打了个激灵，差点跌出轿外。三乘轿子停下来，头一个钻出轿子的是董师爷。他见拦在李岩轿前的是一个穿着锦衣卫军服的黑靴校官，便凑上前来，用折扇直着校官的鼻子问：你这厮何事拦路喧哗？董师爷竟然忘了自己眼下的布衣身份，仍拿出梁光总督府上的师爷架子来跟人说话。那校官后退了一步，把董师爷周身上下打量了一番，只见他穿了一件象牙色的锦囊葛织多，头上戴了一顶染青鱼洞布制的逍遥巾，脚下蹬了一双黄草金鞋，内中还塞了一双玄色丝袜，一看这副打扮就知道是个有钱的主。那校官又勾头看了看乘轿子的李岩，也是脑满肠肥，一身的光鲜，心想不过是白衣财主，平日在乡间横行惯了，如今连我兵爷也不放在眼里。这念头一闪，校官就恶向胆边生，抢步上前，劈手夺过董师爷手中的那把价值2两银子的泥金折扇，三把两把撕得稀烂，扔在地上，还用脚踩了几下。看这架势，一场冲突不可避免。
2: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有声小说《张居正》，演播者二月和风，录音制作李子，总编导小燕，执行编导沐晨，感谢您的收听。本有声小说由北京电台出品，月库时光文化传媒制作。
3: 晚间书场两集联播，半点之后请继续收听。

0: 相对。
1: 花糕、绵密的糖玉苗和香甜的赤豆元宵，这些物美价廉的小吃，它们几十年如一日，成就了南京城原汁原味的记忆。烟火熏染，岁月静好。FM 九十一点四 ，AM 幺零五三，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2: 您正在收听的是FM 九十一点四 ，AM 一零五三，江苏文艺广播。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3: 侠客英雄，刀光剑影。

0: 恩怨情仇，帝王将相叱咤风云，纵横千古传奇，是非功过谁人说？且听晚间书场。
1: 明万历年间，张居正荣登首辅之位后，立政十年，整治吏治，刷新颓风，整肃教育，延揽旧世之才，革新税赋，梳理财政，展开了波澜壮阔的万历新政。他整诸明王朝江青之时，使万历时期成为明王朝最为富庶的时代。其主事时声势显赫，胜券有握，无与伦比。但龙葬归天之际，即遭人非议之时，结果家产尽抄，绝风皆夺，或连八旬老母，罪及子孙。他生前身后毁誉之悬殊，足见政治险恶，世态炎凉，令后人扼腕叹息。欢迎收听有声小说《张居正》，作者熊兆正，演播者二月和风。
2: 那锦衣卫的校尉将董师爷手中的泥金折扇撕得个稀巴烂，董师爷那白净的面皮也气成了猪肝色，戳着指头骂：
3: 你这冰皮也敢太岁头上动土？
2: 校官伸手又过了董师爷一巴掌，狞笑着说：
3: 你敢骂我冰痞子，我倒要看一看你是何方太岁。
2: 来人，立时从路边窜出了五六个兵士，把这屌太岁给我拿了。校官一挥手，几个兵士如狼似虎地扑上来。
4: 慢着，
2: 随着一声厉喝，只见护卫在李岩轿子前，一身短衣布褂打扮的壮汉走到校尉跟前，抱拳揖：
4: 兄弟不要误会了，我们是一家人。
2: 校官盯着壮汉疑惑地问：
4: 一家人，你们是哪里的？
2: 壮汉从煞得腰间的宽布袋里抠出了一个腰牌，递给校官说：
4: 请兄弟过目。
2: 校官接过了一看，那腰牌上写着：两广总督行辕护卫亲兵校官李武。
4: 你就是李武？
5: 正是在下。
4: 听说两广总督行辕驻扎在广西庆远剿匪，你为何跑到这里来了？
5: 我有公事在身。
4: 既是公干，为何不穿军服啊？
5: 老兄倒像是审案子的。
2: 李武把校尉拉到一边，把自己的公差大致地说了一遍。校官朝扔在轿子里坐着的李岩扫了一眼，低声地问：
4: 他就是卸任总督李大人？
2: 李武点了点头：
4: 正是。
2: 校尉便屈身过去朝李岩作了一个揖，说：
5: 衡山卫所把总江峰拜见李大人。
2: 李岩微微颔首，抬手招了招，说：
4: 近前说话。
2: 江峰走进轿门，李岩问他：
4: 你为何要拦我的轿子呀？
5: 回李大人，明日有钦差上山进香，卑职奉命清道。
4: 钦差进香？哪个钦差呀？
5: 听说是京城大内来的一位张公公，奉圣命来衡山拜相，为皇上祈福的。
2: 李岩略一沉思，又问：
4: 有这等事？
5: 这位张公公近在何处啊？
4: 听说 今日到横州，明日一早上山。如此说来，明日就得封山了。
5: 江峰指了指曲折而上的苍茫山道。
4: 正是，现在就封山了，各条路口都有人把守。
5: 这么说来，我慕名而来，现在只能扫兴而归了。
4: 李岩说吧，夺下轿子，伸展了一下坐将的身躯。他毕竟久居高位，尽管卸下了官袍，举手投足仍还有一股大官的派头。
5: 江峰也是见风使舵之人，这时便用巴结的口气

虎落平阳被犬欺的感觉。但江峰毕竟给了他台阶了，让他面子上还是过得去。他当即喊过董事爷：“你给这帮兄弟们拿点银子，这算我李某人请他们喝酒了。”董事爷刚刚遭到羞辱，心里还有气。回到自己轿子里，拿出一锭十两的文银，拍在了江峰手上，悻悻地说：“丁爷，往后做事，别把眼珠子搭在脚背上。”江峰咧嘴一笑：“哈，大水冲了龙王庙了，这是常有的事，还望董师爷原谅这一遭啊。”说话间，已是金乌西坠，晚霞满天。归巢的雀鸟一阵阵地飞过头顶。李岩手搭凉棚，遥看一座铁青色的峰头被万山推出，直插云霄。便问旁边的江峰：“那最高峰是哪里啊？”“那正是南岳最高峰，祝融峰。大人来朝南岳，一定要到那里的祝融殿抽一支南岳灵签呢。”“灵吗？灵验得很呐。当今的内阁大学士张居正15年前在那里抽过一支签，节前的老道说他不出10年就当大学士。张居正只当是玩笑，把那支签摔在地上，哪知10年后老道士说的话果然验证了。”李岩听了吃惊，说别人他不晓得，这张居正可是当今内阁次辅，官场中有名的铁腕人物。代替他接任梁光总督的殷正茂正是张居正的童年好友。顷刻间，他觉得世事真是如同这山间白云，去来无际，卷舒无定啊。他心中默算了一下，15年前正是嘉靖35年，已经隔了一个年号。便问着江峰：“张居正抽签的事你怎么知道的？”江峰听出李岩的怀疑，便指着周围一些看热闹的山民说：“李大人以为我江峰吹牛皮啊？不信你问问这些山里人，有谁不知道这件事儿的？”人群中立刻叽喳一片：“江总爷说的是真话，祝融殿那个老道士还在呢，不信你去问他呀。”众人的话把李岩的情绪撩拨起来，他再次望了望祝融峰，刚才还历历在目的葱翠山脉顷刻间被浩浩白云吞没了，只剩下一座突兀的峰头在绚丽的晚霞中散发出闪闪熠熠的光芒。他不由得兴奋地说：“走，上山，今夜里我就去会会这位老道士。”江峰赶紧阻止说：“李大人不必性急啊，从这里到山顶还有20来里路呢，天马上就黑了，从这里上南天门路途陡得很呢，抬轿子太危险了，你不如就此住上一晚，明天再出发也来得及呀。”李岩想想也是这个道理，抬眼把周遭看了一遍，除了3-5间茶棚食肆，再也看不见一栋像样的房舍了。别问，这周围哪里有旅店呢？江峰回答：“旅店没有，但附近有一座福延寺，却是可以入住的。我们一行这么多人，住得下吗？”“住得下，李大人有所不知啊，这福延寺是南岳第一古刹呀。
当年张居正大学士上山。

0: 李衍也是住在福延寺啊。如今寺里头还留了他的一首诗呢。李衍略一思忖，即使如此，我们就去福延寺吧。好，卑职给李大人带路。江峰说吧，派了一名军士飞跑到福延寺报信。李延又重新登轿，不过一盏茶的功夫，拐过一个山嘴，便看见半坡之上古树丛中露出一道低矮的红墙，墙内几重飞檐斗拱的大殿，福延寺到了。
1: 万历小皇帝刚刚即位，此时的大明王朝已经是千疮百孔，张居正与首辅高拱这两位权臣之间展开了激烈的政治斗争，同时高拱与冯保的矛盾也日趋激化，宫廷内外各种政治势力此消彼长，一个个性格鲜明的人物相继登场，一场场斗争大戏陆续上演。欢迎您继续收听有声小说《张居正》，作者熊兆正，演播者二月和风。
0: 接了军师的报信，福延寺的长老觉能亲自出山门迎接。江峰刚把双方介绍过，只听得一阵急促的马蹄声骤驰而来，循声望去，一名军士已在山门前滚鞍下马。
2: 江总爷，李大人请你火速去南台寺。
3: 何事啊？
2: 小的不知，只要你快去。
0: 江峰不敢怠慢，朝李延仪：
3: 李大人对不起了，卑职公务在身，不能奉陪了，还有一个李大人等着卑职呢。
0: 李延本想问一句又是哪个李大人呢，想想不妥，一个闲人怎么好问别人的公务呢，只是还礼在山门别过，随长老觉能进了山寺。乍一见到觉能和尚，李延就想到了庆远街西竹寺的白净和尚。所不同的是，白净和尚干瘦冷峻，而这位觉能和尚体态肥胖，慈眉善目，活像个弥勒佛在世。只可僧把这一行客人安顿妥当，又领他们吃过斋饭，而后各自散去休息了，只把李延和两个师爷带到了方丈寺，与觉能和尚叙话。觉能和尚向客人介绍了福延寺的历史，他首先讲山门上的对联：六朝古刹，七祖道场。
4: FM91.4 AM1053 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5: 你好，我们是辖区公安机关的，你现在涉嫌离奇袭击案件，需将你的个人资产转移到安全账户上。
6: 接到这样的电话你如何应对？
7: 你好，这里是银行客服，你的信用卡刚刚异地消费2万元。
6: 收到这样的短信你是否心慌？江苏广播提醒，请提高警惕，仔细核实，不轻易泄露个人的所有信息，防范电信诈骗，你我应义无反顾。
8: 侠客英雄，刀光剑影，演绎恩怨情仇，帝王将相，叱咤风云，纵横千古传奇，是非功过谁人说，且听晚间书场。
1: 明万历年间，张居正荣登首辅之位后立政10年，整治吏治，刷新颓风，整肃教育，延揽旧事之才，革新税赋，梳理财政，

0: 展开了波澜壮阔的万里新政。他整朱明王朝将倾之势，使万历时期成为明王朝最为富庶的时代。其主事时声势显赫，胜券有握，无与伦比。但龙葬归天之际，即遭人非议之时，结果家产尽抄，绝风皆夺，或连八旬老母，罪及子孙。他生前身后毁誉之悬殊，足见政治险恶，世态炎凉，令后人扼腕叹息。欢迎收听有声小说《张居正》，作者熊兆正，演播者二月和风。
1: 听觉能长老说完，董事也弄清了这些细节，接着就习惯性地摸了摸光溜溜的下巴，开始眉飞色舞，摇头晃脑地发表高见。这诗中的第一句苏丹恐吓，用的是神仙传中的故事，说的是贵阳人苏丹一日有白鹤数十只降于门，载他而去，苏丹从此就成仙了。第二句李密藏书，用的是衡山的故事，唐人李密当过玄肃代德四朝的宰相，出事之前他在衡山隐居了十年，他隐居住所叫做端居室，室内藏书上万册。韩愈有诗写道：夜侯家多书，价差三万轴。这个夜侯就是李密，是他当宰相时的封号。我还听说过李密在衡山识与得相的故事。据说有一天李密到附近寺院听和尚念经，他从念经的声音中听出有个和尚与众不同，便暗暗打听这个和尚的底细，弄清楚他法号叫做明赞，白天干苦力，晚上睡牛棚，每天早午两顿饭，吃的都是别人剩下来的剩饭剩菜。除了做事念经，他从不和人交谈，也不讲整戒，邋邋遢遢的。和尚们背地里都叫他懒残和尚。李密从见懒残和尚第一眼开始，就认定这是个深藏不露的得道高人。一天深夜，李密偷偷摸摸地来到懒残和尚居住的牛棚，自报姓名，并且恭恭敬敬向懒残和尚行礼。懒残和尚好半天不搭理他，突然一抬头，把一泡浓痰吐在了李密的脸上。李密也不气恼，只是默默地把痰抹掉。懒残和尚仍不搭理他，只自顾从火灰中扒出了一个微熟的泥玉，灰也不打，皮也不剥，就这么吃起来。吃着吃着，瞟了一眼李密，见他仍然毕恭毕敬地站着，没有走的意思，就叹了一口气，把手中吃剩宰相。觉能长老，我这故事没讲错吧？回答：没错，这个懒残和尚也不知从，但是随着局势的演变，为了争夺宰府之权，当年的一对朋友无疑已经成为水火不容的生死冤家。上衡山之前，李岩没有认真思考过张居正的事，他总以为高公胜券甚深，总揽朝纲多年，上至皇上，下至百官万民，莫不对他多有依赖，真可谓是具有移山心力的权威人物了。张居正比起高拱来，无论是资历还是影响，都是远逊一筹，根本无法与之抗衡。

0: 但现在来看，事情比自己想象的要复杂得多呀。如果张居正真有高人指点，得佛光庇护，天地造化之机，那么他取代高拱是迟早要发生的事。他想到张居正曾三番五次地推荐殷正茂接替他出任两广总督，都因高拱足梗而作罢。这次得以实现，是高拱突然改变主意呢，还是张居正的影响力正在上升呢？他因远离京城不明情况而无从判断，但离任一个多月来却没有收到高拱的只言片语，究竟是做主对他生气，还是有难言之隐呢？这也是令他百思不得其解。明日京城大内，张公公奉圣旨上山景象祈福，这也不是一个寻常的举动。大凡只有国家遭受大灾或皇上病重才有此举，皇上病情究竟如何，他因读不到邸报而不知晓确切的消息，但是凭借着多年的为官经验，他知道京城正在酝酿着一场暴风骤雨。
1: 万历小皇帝刚刚即位，此时的大明王朝已经是千疮百孔，张居正与首辅高拱这两位权臣之间展开了激烈的政治斗争，同时高拱与冯保的矛盾也日趋激化，宫廷内外各种政治势力此消彼长，一个个性格鲜明的人物相继登场，一场场斗争大戏陆续上演。欢迎您继续收听有声小说《张居正》，作者熊兆正，演播者二月和风。
0: 尽管被撤职了，李岩对高拱依然是一往情深，他坚信只要高拱在位，他还会有东山再起之日。但是如果张居正取而代之呢？他想起自己在两广总督任上贪污了百万两银子的军费之事，顿时心惊肉跳。尽管他用20万两银子塞住了殷正茂之口，但如果形势变化，殷正茂还会不会守口如瓶，不揭他的隐私呢？思来想去，他隐约地感觉到，张居正上台之日，就会是他灭顶之灾到来之时。他瞥了一眼坐在对面的慈眉善目的觉能和尚，忽然觉得他深不可测，很想与他单独交谈，便对两位师爷说，你们两位且回房歇息吧，我与长老再闲聊一会儿。两位师爷起身告辞，方丈室内只剩下了觉能与李岩两个人。移交亥时，寺院一片寂静，远处偶尔传来一两声宿鸟的啼唤，更增添了山中的神秘感。忽然一阵穿堂风吹来，把李岩座旁烛台上的蜡烛给吹灭了，屋子里影影绰绰，只有觉能手中捻动的佛珠闪动着幽幽的微光。这情形使李岩害怕，不由自主地并拢双腿，攥紧拳头。待小沙弥重新点燃蜡烛，李岩前进地问，
2: 觉能长老，你觉得张居正真的有宰辅之命吗？
0: 觉能已经看出李岩神情恍惚，似有难言之隐，心想这在失意之人是在所难免，但为何总是围绕着张居正谈话呢？倒叫他费解。略作思忖以后回答，
2: 张居正现在不已经是阁老了吗？

0: 老与宰府还不一样啊。宰府是首相，如今的宰府是高拱，让居正只是一个次府而已。李岩的一番解释绝能听得无味，只依自己的思路回答。当年沈善人与张居正究竟谈了些什么，老衲无从知晓，但张居正在祝融殿里抽的那支签，倒有人把那签文抄来送我。签文如何说呀？觉能想了想，念了四句诗：一番风雨一惊心，花落花开第四轮，行藏用舍接天定，终作神州第二人。李嫣仔细听过，说这妾室倒是明白如画，只是不知藏有什么玄机啊。玄机在第二句与第四句上：人生十二年，逢一个本命年，即是一轮，四轮加起来是48岁，这是第二句中的玄机。第四句其实也没什么玄机，神州第一人是皇帝，在皇帝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是宰相，就是本朝的首辅。神州第二人即是指首辅。李岩惊诧地说，张居正今年正好48岁，难道他要当首辅了？觉能的目光一闪，双手合十说：阿弥陀佛，这是天意呀。李岩顿时觉得周身冰凉，觉能看到李岩的脸色大变，也是疑惑满胸，但他谨守出家人的本分，无心打探别人的隐私，倒是李岩按耐不住了，沉默了一会儿说：觉能师父，你看在下近期内是否有灾呀？觉能歉然一笑：李大人，方才老衲已经说过了，陈世间吉凶会吝之事，老衲一概不去预测。李岩以为觉能在推诿，便央求说：觉能师父，若能为在下指点秘籍，也不枉我到福延寺走这一遭。何况出家人说，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啊。觉能停止拨动手中的念珠，盯着李岩说：李大人，此话严重了。你如今卸甲归田，好端端的天地间一个闲人，如何要人救命啊？李岩长叹了一声，欲言又止。觉能接着说：今夜月白风清，不知李大人可否有兴趣陪老衲出去走走啊？
1: 去哪里啊？
0: 我们这寺庙后门外直播峰上有一个台子，是当年李密登高远眺之地，那里至今还留着一块大石碑，镌刻着李密亲属的即高明处四个大字。
1: 即高明处？
0: 对，即高明处。觉能说着站起身，探头看了看窗外的月色，悠悠地说：到了那里，你就明白李密为何会写这四个字了。

慎重接待。就是没有这封信，李一和也不敢怠慢。有了这封信，他更是把它当成头等大事来办。在长沙接到张公公一行，为之大摆宴席接风，着实是热闹了一番。而后趁着张公公在长沙还和其他官员有些应酬，李一和又先行动身来到了衡山，就地指挥安排张公公一行上山敬香事宜。在李岩上山的头一天，李一和就住进了衡山南台寺了。衡山有福岩寺、方广寺、丹霞寺、南台寺四大丛林，均是唐朝以前的古刹，其中以南台寺周围的风光是最好，而且为施主准备的住房也最为精致。李一和选择在这里作为张公公一行上山敬香的居留之所。这李一和也的确是个能上能下的角色，一个官居四品的堂堂案台大人，亲自指挥一营杂役清理打扫寺院客舍，哪里该摆一把椅子，哪面墙上该挂幅画，他都要亲自发话，最后还与方丈一起制定出接风的素宴菜谱。忙活了一天，人也有些乏了，回到客舍躺在竹椅上闭目养神，忽然听到寺院里传来喧哗，命人前去询问，告知说前来投宿的香客已被院中的知客僧人给回绝了。李一和由此想到，众多的游山客身份不明，若让他们滞留山上，其中如果藏了歹徒惊扰为皇上祈福的钦差，那自己的十分殷勤也就会全泡汤了。想到此，他便命人火速去找江峰，要他连夜派兵前往各处寺院道观，把留宿山上的游客一律请下山去。却说江峰气喘吁吁地跑到南台寺叩见李一和领取指示后，当即面有难色，看你脸上有犯难之意，究竟有何事情啊？李一和坐在躺椅上斜睨着垂手站立的江峰，江峰一介武夫，说话直通通的。我这个把总管带100来名兵士，这山上各处寺庙道观住宿的游客多则上千，少说也有几百人，如何一时清得干净啊？李和恼下脸来申斥说，做一点事就叫苦，这成何体统啊？养兵千日，用兵一时，朝廷花大把银子养着你们，就指望着这时候派上用场，你莫给我低眉落眼的做脸色，反正今天晚上要把游客清干净。江峰知道扭不过，别说李大人，这任务卑职接下了，但我也得讨个章程。说吧，如果游客不肯走呢？撵也撵不走呢？你一个把总执行公务，有随机处置之权，这样简单的事还需问本官吗？安台大人，我当然得问，卑职手下兵士个个手执兵器，如果和游客推搡扭打起来，说不定就会闹出人命啊，你想吓唬本官？江峰忙不迭地解释，卑职没有这个意思，安泰大人不要误会，去年8月南岳乡试一天上山敬香的游客就有10000多人，卑职手下维持秩序就和一些愣头发生了冲突，双方动起刀来还真的闹出人命了。即使这样，碰到蛮不讲理的人，

0: 不等他们动手，先拿家把他们锁了。这也是个话。江峰的话说得不得体。李毅和产生了秀才遇到兵的懊丧。江峰还欲问什么，庙里的知客僧人走了进来，说是方丈有请李毅和过去。
1: 万历小皇帝刚刚即位，此时的大明王朝已经是千疮百孔，张居正与首辅高拱这两位权臣之间展开了激烈的政治斗争，同时高拱与冯保的矛盾也日趋激化，宫廷内外各种政治势力此消彼长，一个个性格鲜明的人物相继登场，一场场斗争大戏陆续上演。欢迎您继续收听有声小说《张居正》，作者熊兆正，演播者二月和风。
0: 李毅和随知客僧走过了一个过堂，到了对面的厢房，这里也是一排客房，方丈站在一间客房的门口，朝迎面走来的李毅和施了一礼。依李大人的意思，我们用碧纱笼把这首诗照了，不知合不合意，还请李大人过目。李毅和跨进房间，这是寺中最好的客房之一，预备给张公公住的。只见雪白的墙壁上安置了一个制作精巧的碧纱笼，笼中照着的是书在白粉墙上的一首诗：一枕孤风宿明烟，不知身在翠微边，寒声钟磬萧初彻，岂嗟家爹月正圆，沉梦幻随诸相灭，决心光照一灯燃，明朝更觅朱陵路，踏遍紫云犹未悬。落款九个字：肃南台寺张居正病书。李毅和扁着脑袋盯着墙壁出神，方丈也不知他是在欣赏诗呢，还是在欣赏碧纱笼。站在一旁等了一会儿，小声地问李大人：这碧纱笼你看做得如何呀？很好很好。李毅和略微一点头，扫向方丈的眼风也就显得格外的兴奋。15年前我与张居正结伴来游衡山，那时他从翰林院编修职位上退下了养病，我从虎科给事中的位子上退下了养病，两个六品官都30独当岁，养病在家，无官一身轻，游山玩水真是不亦乐乎啊。我们游衡山的第一夜住在福延寺，第四夜就住进南台寺。那时你还不是这里的方丈。那夜里我们两人在寺里就是摘菜喝了一点酒，趁着酒兴，张居正随口吟了一首诗，并让小沙弥拿来了笔墨，把这首诗写在了墙上。那时候张居正满脑子装的都是一些出家人的思想。15年过去了，我二度上山，见到这首诗如见故友。张居正已由六品的编修跃升为一品内阁大臣了，再也没得空闲做当年那种出家梦了。不过他的诗留在南台寺墙上，真的成为南台寺珍宝。明日让张公公住进这间房间，他一定也很高兴的。李毅和提起的这段往事，现在的南台寺方丈虽不是当事人，但也老早就听说了。他对张居正留在墙上的这首诗还是精心保护，只是不曾想到 应该弄个碧纱笼给罩起来。王亮师傅，这间房间平时锁起来，只有像张公公这样的钦差或者封疆大吏来了才打开让他们一住，你看如何呀？一直点头应承却不说话的方丈见李一和问上脸来，直到回答，李大人提议极好，老衲照办。一直跟着来看热闹的江峰这时冷不丁地插上了一句，听说张居正要当首辅了，你听谁说的？祝融殿的老道人，15年前张阁老在那里抽了一支签，安泰大人不是跟他一起吗？李义和听了这句话，尽管心里头热乎，但是表面上却不得不板起脸来训斥，你大小也算吃皇粮的人，怎好如此信口开河呀？真是的，你为何不去执行公务，却跟来这里啊？江峰又是抱拳揖，说：“回安泰大人，卑职还有一事须得请示。”请讲。清理山上游客是不分青红皂白一律开干呢，还是有所分别啊？一律开干。如果游客中有官绅怎么办呢？哦，这大约不会吧，眼下就有一个。谁啊？刚刚卸任的两广总督李岩。李义和大吃一惊，他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连忙追问了一句，李岩，你说是从广西庆远卸任的那个李岩？
2: 正是。
0: 他现在何处？
2: 福岩寺。
0: 江峰把他遇到李岩的事情讲述了一遍，李义和感觉到事情真的是太巧了。大约2个月之前，他奉张居正之命秘密去了一趟清远界，尽管殷正茂闪烁的态度让他不满，但他仍从别人的口中探到了李岩贪墨的一些蛛丝马迹。如今在朝廷进香的队伍到来之际，李岩又突然出现在衡山上，这究竟是赶巧呢，还是李岩要来这里同什么人接头呢？李义和顿时多了一分警惕，思索了一会儿，他突然一改对江峰的声音态度，拍了拍他的肩膀说，走，回到我房间去，就这件事情我们再好好的谈一谈。听着觉能老和尚渐行渐远的脚步声，寺院后门吱扭响了一下，接着复归于静。顾贺这才起身，沿着台子周边的石栏走了一圈，然后捡了一个石凳，与李岩隔着石桌相对而坐。觉能和尚走了以后，李岩的心就忐忑不安，虽然他求访一人的心情迫切，但是眼前的这个人出现得过于突然，又叫他放心不下。趁着孤鹤散步之时，他偷偷地打量，见这人穿了一件3缩布道袍，月光下分不清道袍的颜色是青还是黑，头上戴了一顶很有仙家气韵的中景冠，脚上穿着白布袜，蹬了一双马耳草鞋。虽然看不清他多大年纪，但从下巴上3绺长须来看，恐怕也得50岁开外了。刚坐定，顾贺先开口说，李大人，你从庆远一路走来，恐怕 老是提心吊胆吧，这滴酒

0: 话就让李岩心里发怵了。他毕竟是当过两广总督的人，稳了稳神，便用半是不满半是试探的口吻说：先生怎好这样说话呀？顾贺一笑，讥讽地说：常言道，裸毛的凤凰不如鸡，李大人现在也算是落难之人，怎么能够还像两个月前那样对人颐指气使啊？李岩被噎了一下，心中不快，但还是要保全问：请教先生尊姓大名，是何方高人呢？
1: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有声小说《张居正》，演播者二月和风，录音制作李子，总编导小燕，执行编导沐晨，感谢您的收听。本有声小说由北京电台出品，乐库时光文化传媒制作。

看不见世界，却看得清人心。大家好，我是黑暗中的民谣歌手周云鹏。我在美丽的云南大理向南京的听众朋友们问好。常来常往，好歌常吟，唱完牛羊下山，也唱不会说话的爱情。

0: 文艺九一四就是有意思。
1: FM 九十一点四 ，AM 幺零五三，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2: 这是蝴蝶振翅的响动，也是盲人指尖触摸世界的频率。
3: 这是春风拂过花海的声音，也是盲人认知生活的方式。
2: 在暖阳里，在星光下，每一份坚韧都值得被看见。他们用耳朵阅读云彩，用微笑对话生活，这是生命独特的交响。
4: 今天，让我们按下暂停键，用三秒的等待换来他们一生的坦途。关注身边每一位盲人，让每

0: 让每个暖心的帮助都掷地有声。
1: 北京时间4点整，
0: 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91.4 AM1053， 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FM 九十一点四 ，AM 幺零五三，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0: FM 九十一点四，听见文艺的力量。
1: FM 九十一点四 ，AM 幺零五三，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2: 这是蝴蝶振翅的响动，也是盲人指尖触摸世界的频率。
3: 这是春风拂过花海的声音，也是盲人认知生活的方式。
2: 在暖阳里，在星光下，每一份坚韧都值得被看见。他们用耳朵阅读云彩，用微笑对话生活，这是生命独特的交响。
4: 今天让我们按下暂停键，用三秒的等待换来他们一生的坦途。关注身边每一位盲人。

0: 相伴。接下来您将收听的是长篇早读课。
1: 北京时间7点整，
0: 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91.4 AM1053， 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FM 九十一点四 ，AM 幺零五三，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从字里行间遇见山川湖海，从长篇叙事触摸岁月情深，长篇早读课打破篇幅界限，连。

0: 段。文艺九一四，每天清晨，长篇早读课，我们读遍天下。
1: 一个来自外省的贵族子弟，带着父亲给他的三件礼物来到巴黎，加入了国王的火枪队。为了捍卫王后的荣誉，他和三个火枪手朋友历尽艰险，终于完成使命，保住了王后的名节。请听法国长篇小说《三个火枪手》，作者大仲马，翻译郝运、王振孙，由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演播聂梅、孙达。
2: 罪大恶极的罪犯的命运都是预先注定的，因而他们能够克服所有的障碍，逃过所有的危险，直到上苍感到厌倦，确定结束他们的邪恶的好运气的时刻为止。米莱迪的情况正是这样，他在敌对两国的巡洋舰中间穿过，到达布伦，没有遇到任何意外。在普茨茅斯上岸时，米莱迪自称是一个英国人，受到法国的迫害，从拉洛舍尔被驱逐出来。经过了两天的航程，在布伦上岸时，他又把自己说成是一个法国人，在普茨茅斯受尽那些对法国怀恨在心的英国人的折磨。
3: 况且米莱迪有着一种最有效的执照，那就是他的美貌，他的尊贵的仪表，他的挥霍起皮斯托尔来的慷慨气派。上了年纪的港口总监吻他的手，脸上露出和蔼可亲的微笑，态度殷勤地免除他履行例行的手续。他在布伦只稍作停留，寄了一封信，信的内容如下：
2: 致拉洛舍尔城前营地红衣主教德里塞留大人，大人请放心，白金汉公爵大人绝不会出发来法国了。米莱迪，25日晚，贝蒂娜。又急，我到贝蒂娜的加尔莫罗会女修道院去等候指示。
3: 米莱迪确实是在当天晚上就动身了。黑夜来临，他在一家客店停下留宿，接着在第二天早晨5点钟出发，3个小时以后他进入贝蒂娜。他打听到加尔莫罗会女修道院的地址，立刻就进入了修道院。女院长来迎接他，他让院长看红衣主教的命令，院长吩咐给他一间房间，并且替他准备早餐。
2: 过去的一切已经在这个女人的心目中消失了，她的目光紧紧地盯着未来，她只看到红衣主教为她准备好的荣华富贵，她这次为她效劳获得这么大的成功，而且丝毫没有把红衣主教的名字牵连到这桩血淋淋的案件中去。新的贪欲在煎熬着她，使得他的生活看上去就像那些在天空飞奔的云，时而反射出天蓝色，时而反射出火红色，时而又反射出暴风雨的浓黑色。在大地上，除了破坏和死亡以外，没有留下其他的痕迹。
3: 吃过早餐以后，院长来看他。修道院里没有什么消遣，善良的院长急于要结识来寄宿的新客人。米莱迪想讨好院长，对这个出人头地的女人来说，这是一件很容易的事儿。她力图显得和蔼可亲，用她的引人入胜的谈话和她全身散发出来的优雅风度吸引善良的院长。
2: 这位院长是贵族出身，特别喜欢听宫廷故事。宫廷故事难得传到王国的边缘角落，尤其是越过修道院的高墙，就更加困难了。而米莱迪正相反，5、6年以来，他一直生活在贵族的倾轧之间，他对所有这些贵族的尔虞我诈都了如指掌。因此，他开始和善良的院长谈法国宫廷里的那些社交习俗，他叙述宫廷里的那些丑闻，他还略微谈到了王后和白金汉的爱情。他谈了很多，是希望对方也能多少谈一点。
3: 但是院长仅仅听，仅仅露出笑容，一句话也不回答。然而米莱迪看到讲这类事情

0: 院长非常喜欢听，所以他就继续讲下去，只不过他的话题转到了红衣主教身上。但是他又感到非常为难，他不知道院长是国王派还是红衣主教派，因此他谨慎地保持不偏不倚的中立态度。但是院长呢，保持着一种比刚才还要谨慎的克制态度。每当米莱迪提到主教大人的名字，他仅仅是深深地点一点头。
1: 于是米莱迪决定冒一下险，好马上知道该怎么对付。他想看看这位善良的院长的谨慎能够坚持到什么地步，于是开始说红衣主教的坏话，先说得很隐晦，到后来说得很详细。他讲到了这位大臣和戴吉伦夫人以及其他几个轻佻的女人之间的爱情。院长听得比较注意了，他渐渐地兴奋起来，而且露出了笑容。米莱迪想，好，他对我说的感到兴趣了，如果他是红衣主教派，他至少不会盲目地相信。于是米莱迪谈到了红衣主教对他的敌人们进行的迫害，院长仅仅在胸前画十字，既不表示赞成，也不表示不赞成。
0: 这使米莱迪更加确信自己的看法正确，这个出家的女人比较起来更像是国王派，而不像是红衣主教派。米莱迪继续说下去，添油加醋，越说越离谱。院长最后说道，
1: 我对所有这些事一无所知，但是尽管我们离宫廷十分的遥远，尽管我们置身于尘世的利益之外，我们还是有一些和您讲的情况相同的非常悲惨的例子。我们这儿寄宿的女客人当中就有一个深受红衣主教报复和迫害之苦。
0: 米莱迪问道，
1: 在您这儿寄宿了一个女客人？哦，我的天主，哦，可怜的女人，我同情她。您说的对，夫人，因为她确实值得同情。监狱、威胁、虐待，她什么苦都吃过了。不过，话说回来，红衣主教先生也许有说得过去的理由要这样做。尽管这个女人她看上去像一个天使，不过我们总是不应该根据相貌来判断人的。
0: 米莱迪对自己说道。
1: 好啊，谁知道呢，我也许要在这儿发现什么情况了。我的运气真好。
0: 接着她脸上尽力装出一副极其老实的表情，她说道，
1: 院长嬷嬷，这一点我知道，大家都这么说，不应该相信人的外貌。但是如果连天主的最美丽的创作都不应该相信的话，那还有什么好相信的呢？至于我，哎呀，我这一辈子也许都要上当受骗了，可是我会永远信任一个容貌能够引起我好感的人。这么说您愿意相信这个年轻的女人是无辜的吗？当然了，您要知道，红衣主教先生不仅仅追究罪恶，有些美德他追究的比严重的罪行还要严厉呢。哦，夫人，请允许我向您表示我的惊讶。您对什么感到惊讶？当然是对您的说法了。您觉得这种说法有什么可奇怪的呢？夫人，既然是红衣主教把您打发到这儿来，那就是说您是他的朋友。可是我说他的坏话是不是，院长嬷嬷？是啊，您至少没有说他的好话。院长嬷嬷，这是因为我不是他的朋友。我是他的受害者。可是他写的那封把您介绍给我的信呢？院长嬷嬷，那是一道命令，要我留在一种监狱里，等以后他的那些打手当中有人来把我带走。那为什么您不逃走呢？您说我往哪儿逃？

0: 好啊，您认为在这个世界上还有红衣主教的势力不能到达的地方吗？如果我是一个男人，在迫不得已的情况下，也许还能做到。可是，我是一个女人呐，院长嬷嬷，您要一个女人怎么办呢？在您这儿寄宿的那个年轻女人，她曾经试图逃跑过吗？
1: 啊，这倒是没有，不过他是另外一回事儿。我相信他是因为爱情才留在法国的。
0: 啊，如果是这样的话，他在爱着，啊，那就不是一个完全不幸的人了。
1: 哦，如此说来，在我面前的是又一个可怜的被迫害的女人吗？
0: 哦，是的，院长嬷嬷。
2: 院长担心地望着米莱迪，望了一会儿，好像在他的心里产生了一个新的想法。他结结巴巴地说
1: 夫人，您不是我们神圣信仰的敌人吧？
0: 我？您是说我是新教徒吗，院长嬷嬷？啊，不，我请天主作证，正相反，我是虔诚的天主教徒啊。
1: 哈哈，如果是这样，夫人，请您放心，您待在里面的这所房子不会成为一座非常冷酷的监狱的。另外，您还能够在这儿找到那个毫无疑问是由于宫廷里的什么密谋而受到迫害的年轻女人，她和蔼可亲，讨人喜欢。
0: 哦，她叫什么名字？
1: 啊，他是一位地位很高的人托付给我的，他用的名字叫凯蒂，我没打算去了解他另外的名字。
0: 什么？他叫凯蒂？您能肯定吗？
1: 啊，肯定他叫这个名字吗？当然了，夫人，您认识他吗？
2: 米莱迪想到，这个年轻女人很有可能就是他从前的那个侍女，不由得暗自笑了起来。他想起这个年轻姑娘，就怒火填膺，进行报复的愿望使米莱迪脸上显出激动的神色。不过这张脸几乎立刻又恢复了刚才的那种平静而和蔼的表情。他接着说道：“
0: 啊，我对这个年轻女人已经产生了如此强烈的好感，什么时候可以见到她呢？
1: 哦，今天晚上，甚至就在今天白天。”但是您亲口对我说过，您旅行在外已经有4天之久了。今天早上您才说的差不多相同的话。我相信这个女人是我的朋友，可是她出卖了我。而您呢？您也是被人出卖的受害者吗？
0: 啊，不，夫人，我是我的忠心的受害者。我对我爱的一个女人忠心，为了她，我可以付出我的生命，为了她。我现在还可以付出我的生命。哦，可怜的姑娘，她抛弃了您，是这样？啊，不，夫人，我也曾经有过这个错误的想法，可是，2-3天以前，我得到了相反的证据，我要为此感谢天主。如果真的相信她把我忘了，我会非常难过的。不过您呢，夫人，我觉得您是自由的。如果您想逃走，那就取决于您本人了。
1: 凯蒂，你是叫这个名字吧？啊，你要知道，在法国的这一部分，我不熟悉，我也从来没有来到过这儿，我没有朋友，也没有钱，你叫我上哪儿去呢？
0: 啊，夫人，说到朋友，无论您到哪儿都会有的，您看上去那么善良。而且，你又长得那么美，啊，可怜的姑娘，你说的对。可是，尽管如此，我还是孤孤单单，受到迫害。啊，请听我说，夫人，你应该对上天抱着希望。我们做过的好事，在天主面前为我们辩护的时刻，总是会来到的。瞧，尽管我地位低微，又无权无势，可是您遇到了我。也许对您来说，是一件幸运的事，因为如果我从这儿出去， 我有几个有权

0: 有事的朋友，他们在为我进行活动以后，也可能会为您进行活动的。啊，凯蒂，我说我孤孤单单，并不是说我没有地位高的熟人。地位高的熟人，我也有几个，可是他们见了红衣主教也要发抖，连王后也不敢支持别人反对这位可怕的大臣。我有证据可以证明，王后陛下尽管心地非常善良，也不止一次的在红衣主教发怒的情况下不得不抛弃那些为他效劳的人。啊，不，请相信我，夫人，王后可能看上去好像是抛弃了那些人，但是咱不应该相信表面呢。那些人越是受到迫害，他越是想到他们，往往在他们最想不到的时刻，他们却得到了他亲切地想着他们的证据。啊，这一点我相信，因为王后是那么心地善良。啊，这么说，这位美丽高贵的王后，您一定认识她了，所以才会这样谈论她。
1: 应该说，我没有认识她本人的荣幸，但是我认识她的许多最亲密的朋友。我认识比当尔先生，我在英国认识迪亚尔先生，我还认识特雷维尔先生。
0: 哦，特雷维尔先生，您认识特雷维尔先生？
1: 当然认识，甚至可以说我们很熟。
0: 您认识国王的火枪队队长？
1: 是的，国王的火枪队队长。
0: 啊，您就要看到，我们马上就会成为完全熟识的人，几乎可以说是朋友了。如果您认识特雷维尔先生，您一定到他家里去过。
1: 对，我经常去。
2: 米莱迪已经被逼上了绝路，尽管他压根儿不认识他说过的那些人，但是看到谎话获得成功，于是打算把谎话一直说到底。年轻的姑娘继续说道：
0: 夫人，您在他家里一定见过他的火枪手了。
1: 对，凡是他经常接待的我都认识。
0: 那把您认识的举几个出来，您将看到他们会是我的朋友。
1: 好吧，我认识皮汤瑞先生，还有库蒂弗隆先生，还有菲利萨克先生。
0: 那夫人，您认不认识一个叫阿多斯的贵族呢？
2: 听了这话，米莱迪的脸色变得像床单一样白，尽管他能控制住自己，还是忍不住发出了一声叫喊，同时抓紧了对方的手，目不转睛地望着对方。这个可怜的女人又问道：
0: 哎，您怎么了？哦，我的天主，莫非我说了什么让您感到不愉快的话吗？
1: 没有，不过这个名字引起了我的惊讶，因为我也认识这位贵族。我发现另外有人看上去对他非常熟悉，不免感到了奇怪。
0: 啊，是的，我非常熟悉，非常熟悉。不仅仅他，还有他的朋友们，波尔多斯还有阿拉米斯两位先生。
1: 哦，真的，是，我也认识他们。
2: 米莱迪感到一股寒气一直透进他的心窝里，然而天真的姑娘毫无察觉，她继续说道：
0: 哎呀，如果您认识他们，您一定知道他们都是些好心的坦诚的人。如果您需要帮助，为什么不找他们呢？
1: 应该说，实际上我跟他们中间任何人都没有很深的交情。我了解他们是因为我听他们的一个朋友达达尼昂先生经常谈起他们。
0: 啊，您认识达达尼昂先生？
2: 初学修女紧抓着米莱迪的手，目不转睛地望着她叫了起来。接着她注意到米莱迪的眼睛里有一种奇怪的表情，于是说道：
0: 啊，请原谅夫人，您认识她是什么关系？
1: 啊，我们是朋友关系。
0: 您骗我，夫人，您是她的情

0: 不，您才是。啊，我？是的，您。我现在认出您来了。您，您是伯纳修太太。
1: 法国长篇小说《三个火枪手》，大大尼昂和他的火枪手朋友们的传奇故事。作者大仲马，翻译郝运、王振孙，由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演播聂梅、

0: 旅行和阅读是最接近内心的两种方式。读万卷书，行万里路，他们教会我们看待世界的角度，教会我们面对生活中不期而遇的小小欢喜，也教会我们更好地听见自己心底的声音，且以深情回应这个世界。FM 91.4，江苏文艺台，十遍繁华，方知初心。FM 91.4 ，AM 1053，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1: 我是一名国家公职人员，保守国家秘密是我工作的重要职责。
2: 我是一名军人，国家秘密事关国防安全，保守国家秘密体现了军人的使命担当。
3: 我是一名普通公民，保守国家秘密是每个公民的法定义务。
4: 一切国家机关、武装力量、政党、社会团体、企业事业单位和公民都有保守国家秘密的义务。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十一点四 AM 一零五三江苏文艺广播。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1: 从字里行间遇见山川湖海，从长篇叙事触摸岁月情深，长篇早读课打破篇幅界限，联播不停，精彩不断。文艺九一四每天清晨，长篇早读课，我们读遍天下。
2: 一个来自外省的贵族子弟，带着父亲给他的三件礼物来到巴黎，加入了国王的火枪队。为了捍卫王后的荣誉，他和三个火枪手朋友历尽艰险，终于完成使命，保住了王后的名节。请听法国长篇小说《三个火枪手》，作者大仲马，翻译好运王振孙，由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演播聂梅、孙达。
3: 米莱迪注视着年轻姑娘，她眼睛里有一种奇怪的表情，她一字一句地说：
4: 啊，您，我现在认出您来了，您是伯纳修太太。
5: 年轻的女人充满了惊讶和恐惧，一步步朝后退着。米莱迪接着又说：
4: 啊，别不承认，你回答吧。
6: 啊，好吧，是的，夫人。可是我们是情敌吗？
5: 一股怒火猛然升起，米莱迪的脸涨得通红。换了在另外的情况下，伯纳修太太会吓得逃走，但是她完全被自己的嫉妒心给控制住了。伯纳修太太接着又说道：
6: 好，说吧，夫人，您曾经是，还是现在是他的情妇？
4: 哦，不，我们从来就不是，从来就不是。
6: 啊，我相信您说的，不过您刚才为什么这样大声地叫起来呢？
4: 哦，怎么，您不明白吗？达达尼奥先生是我的朋友，把我当成了他的知己。
6: 真的吗？
4: 啊，您不明白，我什么都知道。我知道您在圣日耳曼的那所小房子里被绑架，知道他的失望，他的朋友们的失望，知道他们从那时候起一直在突然地寻找您。想想看，我在完全没有料到的情况下，突然和您，和我们经常在一起谈起的您，和他全心全意爱着的您，和他使我在没见到您以前已经爱上了的您见了面，您要我怎么不感到惊奇呢？哦，我亲爱的康斯坦斯，我找到您了，我终于找到您了。
5: 米莱迪说着朝伯纳修太太伸出双臂。伯纳修太太对米莱迪刚说的这番话深信不疑，不一会儿以前他还相信这个女人是他的情敌，现在把这个女人仅仅是看成一个真挚和忠实的朋友了。她一边情不自禁地伏在米莱迪的肩头上，一边大声地说道：
6: 哦，夫人，原谅我，原谅我，我是那么的爱她。
5: 两个女人互相拥抱了一会儿。如果米莱迪的力气和她的仇恨一样大，可以肯定伯纳修太太绝不可能活着从这次拥抱当中摆脱出来。但是米莱迪不能闷死她，只好朝他微笑。米莱迪说道：
4: 啊，我亲爱的美人，我的好孩子，见到您我是多么高兴啊，让我好好的看看您。哦，根据他对我说的，我现在认出您来了，我完全认出您来了。
5: 可怜的年轻女人不可能猜到，在这开朗的额头后面，在这如此明亮的他只看到关心和同情的眼睛后面，有着多么残酷可怕的想法。伯纳修太太说道：
6: 这么说，您知道我受过多少苦，因为他对您说过他受过多少苦，但是为他受苦

0: 这是一种幸福。
1: 米莱迪机械地跟着说道。
0: 是的，这是一种幸福。啊，再说夫人，我的苦难就要结束了。明天，也许今天晚上，我会再见到他。到那个时候，过去就不复存在了。你说什么？今天晚上？明天？康斯坦斯，你这是什么意思？您在等他的什么消息吗？啊，我等的是他本人，夫人。什么？他本人？达达尼昂，上这儿来？是的，就是他本人。可是这不可能啊！他跟随红衣主教在围攻拉罗舍尔，要等城攻下来以后，他才能回来。啊，夫人，您是这么相信的？可是对我的达达尼昂，这个高贵而忠诚的贵族来说，难道还有什么不可能的事吗？哦，天哪！我不能相信您说的。那好吧，夫人，您看看这个。
1: 不幸的年轻女人在过分的骄傲和快乐中，一边说一边把一封信递给米莱迪。米莱迪暗自思量道，
0: 这是谢弗勒兹夫人的笔迹啊，我早就知道他们在这方面有勾结。
1: 紧接着他急急忙忙地看到下面这几行字，我亲爱的孩子，做好准备吧，我们的朋友很快就要来看您了。他来看您仅仅是为了把您从您躲藏在里面的监狱里接出去，因此做好动身的准备，永远不要对我们感到失望。我们的极其可爱的加斯科尼人新近又一如既往地表现出了勇敢和忠诚，请告诉他有人对他的警告非常感谢。看完信，米莱迪说道，
0: 啊，是的，是的，这封信写得很明确。您知道这个警告指的是什么吗？啊，我不知道，夫人。我猜想是他把红衣主教的什么新的阴谋诡计通知了王后。对，肯定是这样。
1: 米莱迪说着，把信还给布纳修太太。就在这时候，传来了一匹马的奔跑声。布纳修太太叫了起来，朝窗口奔去。
0: 啊，难道是他来了吗？
1: 米莱迪留在床上惊讶地愣住了，一下子发生了那么多出乎意料的事儿，他平生头一次慌了神儿。他低声地叨唠着，
0: 啊，他，难道他来了？
1: 米莱迪留在床上两眼发呆。这时布纳修太太说道，
0: 哦，不是的，是一个我不认识的人，不过看样子是朝这边来的。嗯，是的，他跑得慢下来了，他停在门口了，他在拉门铃。
1: 米莱迪从床上跳下来说道，
0: 你能肯定不是他？啊，是的，我能肯定。你说这个人是上这儿来的？是的，他进来了。哦，天哪，他或者是来找我，或者是来找您。啊，我的天主，您看上去多么激动啊，夫人。是的，康斯坦斯，我承认我不像您那么信心十足。我害怕从红衣主教那儿来的一切。啊，嘘，有人来了。
1: 果然门开了，院长走了进来。他问米莱迪，
0: 啊，夫人，您是从波伦来的吗？啊，是的，我是从波伦来的。谁找我？啊，一个不愿意说出自己名字，但是是受红衣主教派遣来的人。
2: 啊，他要找我说话吗？
0: 对，他要找一个从波伦来的夫人说话。
2: 啊，好吧，院长嬷嬷，请让他进来吧。
1: 院长和布纳修太太出去了，米莱迪一个人留下，眼睛盯住房门。过了一会儿，从楼梯上传来马刺碰着阶梯的声音，紧接着脚步声越来越近，接着门开了，一个人走了进来。米莱迪发出一声快乐的叫喊，这个人就是洛什福尔伯爵，红衣主教大人死心塌地的效忠者。
3: 少年勇士。

0: 日，大大尼昂骑着一匹长毛瘦马告别亲人，远赴巴黎，希望在国王的火枪队里当一名火枪手。他遇到了阿托斯、博托斯和阿拉米斯三个火枪手，通过决斗，四个人成为生死与共的好朋友。为了捍卫王后的荣誉，他们历尽艰险，终于完成使命，保住了王后的名节。法国长篇小说《三个火枪手》正在播出。
1: 罗什福尔和米莱迪同时叫了起来。
2: 啊，是您？
1: 是我。
2: 您从哪儿来呀？
1: 我从拉罗什尔来，您呢？
2: 我从英国来。

0: 给他。可是您怎么会到这儿来的？
1: 主教大人不放心，派我来找您的。
0: 哦，我昨天刚到。
1: 那么从昨天起你干了些什么？
0: 我嘛，我没有浪费时间。
1: 啊，这一点我能够猜得到。
0: 你知道我在这儿遇到谁了？
1: 我不知道。
0: 你猜猜看。
1: 哈，我怎么能猜得出来呢？
0: 那个王后营救出狱的年轻女人。
1: 什么？年轻的戴达尼昂的那个情妇吗？
0: 对，布纳修太太。红衣主教不知道她躲在哪儿。
1: 哦，这么一说又是一个巧合了。
0: 对，
1: 能和另外一个巧合具有同样的价值，看来我们的红衣主教先生的确是一个运气特别好的人呢。
0: 当我和这个女人面对面相见的时候，你能想得出我有多么惊讶吗？
1: 她认识您吗？
0: 不。
1: 哦，这么说她把您看作一个陌生人了。
0: 是的，而且我成了她最要好的朋友。
1: 啊，说真的，我想只有您，我亲爱的伯爵夫人，能够创造出这种奇迹来，真是佩服 啊。
0: 对对对，结果真是幸运呢，我的骑士，因为您知道将要发生什么事吗？
1: 愿闻其详。
0: 有人要在明天或者今天下午带着王后的命令来接她出去。
1: 哦，真的吗？是谁来接她？
0: 戴达尼昂和他的朋友们。
1: 啊，他们要真的这么干，我们就不得不把他们送到巴士底狱去了。
0: 这件事为什么以前没有做到呢？
1: 哦，这有什么办法？因为红衣主教先生对这几个人有些偏爱，我真是搞不明白这到底是什么原因。
0: 真的吗？
1: 哦，是的。
0: 那好吧，您把这件事告诉他，洛什福尔，你告诉他，他和我在红歌朋客店的谈话被这四个人听见了。在他离开以后，他们中间的一个上楼来，把他给我的全权证书强行夺走。他们把我到英国去的事情通知了温特勋爵。还有，他们差一点又像他们使有关钻石坠子的使命受挫一样，是我这一次的使命受挫。你告诉大人，在这四个人当中，只有两个人让人畏惧，那就是达达尼埃夫人的一封信。而且他冒冒失失地让我给看了这封信，让我相信这四个人和我原来相信的相反，他们正在采取行动到这儿来把他接走。
1: 哦，真见鬼，那应该怎么办呢？
0: 我问你，关于我，红衣主教对您有什么吩咐？
1: 哦，是这样的，拿到您的书面或者是口头的报告以后，我就骑着一马赶回去，等他知道您做过的事以后嘛，再考虑您下一步应该干什么。
0: 这么说，我应该留在这儿了？
1: 是的，留在这儿或者是附近。
0: 您不能带我一起走吗？
1: 这是不能的，因为命令是明确的，在营地附近你一定会被认出来。况且您的出现，我想你也明白，是会连累到大人的。
0: 这么说，我应该留在这儿或者是附近。
1: 是的，不过您得先告诉我你在什么地方等候红衣主教的消息，要让我知道到什么地方能找到您。
0: 听好了，我多半不能留在这儿。
1: 为什么？
0: 您忘了，我的那些敌人随时都有可能来到这儿。
1: 啊，这倒是真的，不过这样一来，这个年轻的女人嘛，看来就要从大人的手里溜走了。
0: 得了，您忘了，我是他最要好的朋友。
1: 啊，这倒是真的。所以关于这个女人，我可以对红衣主教说。
0: 他就只管放心好了。
1: 就这些吗？
0: 他知道是什么意思。
1: 啊，我想他猜得出来。现在让我们看看还应该做些什么。
0: 我想您应该立刻动身回去。我觉得您带去的消息值得您赶紧走。
1: 啊，可是真倒霉，我的马车刚进入里雷尔就坏掉了。
0: 啊，那可太好了，我正好需要您的马车。
1: 啊，那么我怎么走呢？
0: 快马加鞭。
1: 哈，说的倒是轻松，足足180法里的地呢。
0: 那又算得了什么？您是个男子汉，对不对？
1: 好吧，也只能如此了。还有呢？
0: 还有嘛， 你在经过里莱尔的时候把您的马车给我派来，同时吩咐您的

0: 仆人听从我的差遣。
1: 好吧，夫人。
0: 您身上一定带着红衣主教的什么命令吧？
1: 是的，我带着给我的全权证书。
0: 您拿出来，让院长摸摸看看。您就说，或者是今天，或者是明天，有人来找我，我必须跟随以您的名义来的那个人走。
1: 嗯，很好。
0: 别忘了，在对院长谈到我的时候，你要狠狠地骂我两句。
1: 哦，我不明白，这是为什么？
0: 因为我是红衣主教的一个受害者呀，我必须引起那个可怜的年轻女人，也就是伯纳秀太太的信任。
1: 嗯，夫人，你说的完全正确。那么，你现在愿不愿意写一份关于所有发生的事儿的报告交给我呢？
0: 我已经把这些事儿讲给您听过了，您的记忆力很好，把我对您说过的话复述一遍就行了。如果写在一张纸上，那可能会丢失的。
1: 是的，你说的很有道理，不过得让我知道上哪儿去找您，别让我在这附近一带到处空跑。
0: 完全正确，您等一等。
1: 您要一张地图吗？
0: 啊，不需要，我对这个地方了如指掌。
1: 哦，您什么时候来过这个地方的？
0: 我是在这个地方长大的。
1: 哦，真的吗？
0: 您看呢，在某一个地方长大，有时候也能派上用处的。
1: 哦，那么您会在哪儿等我呢？
0: 让我想想。这样，就在阿尔蒙迪埃尔吧。
1: 阿尔蒙迪埃尔，这是什么地方？
0: 那是利斯河边的一座小城，只要过了河，我就到了外国了。
1: 好极了，好极了。不过，当然是在危急的情况下，您才可以过河了。
0: 那当然。
1: 在这种情况下，我怎么会知道您在哪儿呢？
0: 您不需要您的跟班吧？
1: 哦，是的。
0: 您就把它给我，没有人认识他，我就带着他去阿尔蒙迪埃尔，然后再让他回到这儿来等您，他可以把您领到我所在的地方。
1: 哦，你是说你会在阿尔蒙迪埃尔等我？
0: 是的，阿尔蒙迪埃尔。
1: 好吧，把这个地名给我写在一张小纸片上，我怕我一时半会儿会忘掉。一个地名是不会连累什么人的，夫人您说是不是？
0: 谁知道呢，没关系，我不在乎。
2: 罗什福尔从米莱蒂手里接过那半页纸，折起来放到毡帽的夹层里面，说道，您请放心，我会像孩子一样怕丢了这张纸，一路上不停地背这个地名，现在我想再没什么了吧。
0: 我看没有了。哦，对了，还要再加上一件事。
1: 什么事？
0: 我看见有一片漂亮的树林，它好像是紧靠着修道院的花园。您对院长说，允许我在这片树林里散步。谁知道呢？也许我会需要从一扇后门出去。
1: 哦，你真是精明啊，什么都想到了。
0: 可是您忘了一件事。
1: 什么事？
0: 您忘了问我需不需要钱。
1: 哦，对对对，那么您需要多少？
0: 把您带的全部金币都给我。
1: 好吧好吧，瞧，全在这儿了。
0: 那您就动身吗？
1: 是的，一个小时以后，稍微吃点东西，同时我还要派人去找一匹驿马。
0: 好极了，再见，骑士。
1: 那么再见吧，伯爵夫人。
0: 请代我向红衣主教大人致意。
1: 一定。那么请代我向撒旦致意。
0: 米莱迪和罗什福尔相视一笑，然后就分手了。一个小时以后，罗什福尔骑上马奔驰而去。五个小时以后，他路过阿列斯。我们已经知道他是怎样被达达尼昂认出，四个火枪手又怎样因为担心而更加急急忙忙地朝前赶路。
2: 罗什福尔刚刚出去，伯纳修太太又进来了。她发现米莱迪笑容满面，年轻女人说道，
3: 哎呀，您担心的事情是不是终于发生了？今天晚上或者明天，红衣主教要派人来带您走吗？
2: 米莱迪问道。
0: 谁对您说的，我的孩子？
3: 我听见那个信使亲口讲的。
0: 过来，康斯坦斯，到这儿来，坐在我身边。
3: 好的。
0: 等一等，让我查看一下有没有人在听我们说话。
3: 夫人，

0: 什么要采取这些预防的措施呢？嗯，你就会知道了。
1: 米莱迪站起来，走到门口，打开门，朝走廊里望了望，然后回来，在伯纳修太太的身边坐下。他说道：“
0: 哎呦，他的角色扮演得真好啊！啊，您说是谁，夫人？啊，就是那个作为红衣主教的使者来见院长的那个人。啊，您是说他在扮演一个角色？对，我的孩子。可这个人……难道他不是这个人？我告诉你，康斯坦斯，他是我的哥哥。啊，您的哥哥！嘘，好啦，只有您知道这个秘密，我的孩子。如果您把这个秘密说给任何人听，我就完了，您说不定也会完了。哦，我的天主啊！康斯坦斯，你听好了，事情的经过是这样的。我的哥哥来救我，如果需要的话，他打算使用武力把我从这儿抢走。没想到他碰上了奉红衣主教命令来带走我的密使，于是他就盯密使的梢。在路上，他们到了一个荒凉偏僻的地方，他拔剑在手，责令使者交出携带的证件。这个使者打算抵抗，我的哥哥就把他杀了。啊！这是唯一的办法，康斯坦斯。你想想，我哥哥于是决定以计谋代替武力，他把证件取到手，扮成红衣主教的密使本人来到这儿，在一两个小时之后，就会有一辆红衣主教派来的马车把我带走。
2: 哦，我明白了，夫人，这辆马车其实是您哥哥给您派来的。
0: 对，康斯坦斯，不过这还不是全部。哦，你接到的那封信，你以为是谢弗勒兹夫人写的？
2: 对呀，那又怎么样？
0: 可它是假的。
2: 啊，怎么会呢？
0: 不错，是假的，康斯坦斯，这是一个圈套，好让他们来带走您的时候你不会反抗。
2: 可是来的人应该是达达尼昂啊。
0: 你错了，康斯坦斯，达达尼昂和他的朋友们还在围攻拉洛舍尔，回不来。
2: 您怎么知道的？
0: 我哥哥遇见了一些穿火枪手衣服的红衣主教的密使，他们会到门口来叫您，您就以为是朋友来了，然后他们就劫持您，把您带回巴黎。
2: 哦，天哪！在这乱糟糟的一大堆的罪恶企图中间，我的脑袋都给吓晕了。我觉得要是再这么下去，我会发疯的。
3: 法国长篇小说《三个火枪手》，达达尼昂和他的火枪手朋友们的传奇故事，作者大仲马，翻译郝运、王振孙，由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演播聂梅、孙达。

0: 晨光漫过窗棂，风裹着草木清香，烟火日常藏着小美满，清风朝露捎来岁月安，耳畔响起相约好时光，满心都是小欢喜。
1: 你好，我是朱浩，这会儿感谢有你一路作伴锁定收听 FM91.4 江苏文艺台相约好时光，欢迎各位此刻通过我们的大蓝鲸 APP， 在推荐页面上端的搜索栏搜一下朱浩的名字，未撇朱日天浩，关注一下我的主播号，在底下的相约好时光 live 互动。